0: 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仙，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商务部等七部门呢个星期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咗15/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嘅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咁商品消费系促消费为民生嘅重要领域，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同支撑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化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仲要再上一个10万亿级的大台阶。
3: 15/5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呢次政策嘅第一个发力点就系大宗内用商品消费，譬如话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嚟全链条嘅升级。咁喺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揸新能源车嘅朋友亦都有福利，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保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咁另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个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购一条龙的服务将会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3: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2: 咁政策落地之后，地方就已经开始动起身啦。8月28日起，江苏消费品易购换新自主补贴嘅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呢次扩容之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梳化、床垫，细到智能耳机同埋料理机等等，几乎涵盖咗家庭日常居家升级嘅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介绍，
4: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咁呢次政策嘅第二个着力点就系食、喝、穿、用等等嘅生活日常商品亦都要提质。喺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

0: 标签，而即系话以后扫个码就可以见到食品嘅详细信息。咁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去发展采摘、烘焙等等嘅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喺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亦都提出咗具体嘅方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士华认为，呢啲睇似细嘅品类，实际系关乎住每个人每日嘅获得感。
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这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令到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咁各地仲要开发必购必带嘅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同埋国际精品亦都拓宽销售渠道。咁而系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会培育成十万亿级嘅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等嘅新场景正喺度向我哋走嚟。最后，政策重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譬如话，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嘅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嘅标准研制，令到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
2: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31号，亦就系呢个星期一，2026年暑期档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嚟暑期档最低票价。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靠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同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同情感冲击。而当期的其他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和多元业态组合，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来，热度就居高不下，一票难求，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来北京打卡。在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一块 IMAX GT 巨幕阔28.36米到21.03米，采用 4K 双机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可以呈现比普通影厅多40%的画面内容。咁对于一啲外地嘅影迷嚟讲，稀缺嘅巨幕体验成为佢哋跨城观影嘅重要原因。吉林游客关女士。
5: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0: 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在全国只有4家的 IMAX GT 激光影

0: 厅可以以完整画幅嚟呈现。咁东莞万达影城华南摩店作为中国首家 IMAX GT 激光影院，成为全国影迷嘅朝圣之地啊！全国各地嘅影迷纷纷打飞的跨省跨城奔赴东莞，只系为咗亲身感受下呢块阔28.6米、高20.73米、总面积近600平方米嘅巨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7.43亿，较去年同期上涨40%，创低进入中国25年嚟嘅最强暑期档纪录。咁凭借顶级嘅 IMAX GT 配置，东莞唔单止吸引咗全国影迷跨城观影，更加之带动咗周边嘅餐饮、住宿等等嘅消费，成为暑期电影加文旅嘅典型样本。在社交平台上，烧鹅濑粉和 IMAX 电影票成为了绝配，影迷们纷纷晒出了观影加美食的打卡记录。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用餐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5个用餐影厅，提供50多种菜品，当中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了解，这间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50%。这家影院配套 VR 体验厅同样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的全新互动玩法。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今年以来，该影院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的30%，而且占比仍然在稳步上升。当家影院从业者表示，引入多元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结构。今年暑期，多部国产电影已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亦都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国产动画《八仙》等等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雍阳，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亦都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外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2026年暑期档收官，广东电影市场亦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是居全国之首。咁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功夫女足》《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成绩不俗，至至目前均位居全国电影年度票房前列。呢一成绩嘅背后，离唔开2025年广东出台嘅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嘅红利。2025年5月，广东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同埋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全国首个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的综合性影视政策，扶持政策贯穿影视的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延伸开发全链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粤产影片的创作活力被持续激发，电影加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为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个夏天，广东出品的影片几乎是涵盖了暑期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中由深圳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暑期上映，首日的票房即突破了2.6亿元。影片在深圳取景拍摄，暑期档累计票房达到23.14亿元，云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冠军。在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广东多地以电影家为纽带，将银幕的光影延伸到文旅消费各个场景。江门、清远、珠海和汕头、潮州、揭阳等等的城市纷纷推出电影加旅游、电影加阅读、电影加海岛、电影加城市漫步等等的主题活动， 用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譬如话，珠海推出电影加海岛游联动活动，凭电影去你的岛任意长线嘅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记录，可以喺东澳岛、桂山岛、爱伶丁岛16家指定商户享受住宿、餐饮、水上运动等消费折扣。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依托《给阿嫲的情书》而影带嚟嘅流量红利，以票根经济串联美食、非遗、景区，形成联动效应。江门推出影旅互动促消费活动，精心打造五条主题鲜明的影视游路线，包括狂飙同款打卡线、桥向光影、寻踪线等等。同时推出1000张的电影优惠券，凭借任意电影票根，即可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和景区享受专属折扣。清远推出电影加阅读书影联动惠民活动，市民凭借2026年8月到9月任意影院的票根，前往新华书店购买指定的图书，可在原价8折基础上再享受8折。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夏日市集在肇庆开市，现场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汇聚肇庆果蒸种、肇庆糍实、蛋加糕、龟苓糕等肇庆风味和各地的特色小食。咁尤其亮眼嘅系端砚制作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雕刻技艺，吸引唔少年轻观众影相打卡。市民凭借摊位消费嘅印章，可以喺指定嘅影院优惠观影；凭借电影票根，又可以喺各种嘅合作摊位享受美食换购、消费折扣、满减优惠等等嘅福利。两日嘅周末时间里边，累计吸引市民同游客超过10000人次参与。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2021年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日揭牌开市。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发鲜明。咁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到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里面，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就观察到了，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在加速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4: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到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咁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 咁从行业维度嚟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嘅重要。

0: 处。部分企业乘住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一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急需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够，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都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利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咁喺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过2024-2025两年全年嘅总和。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人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经告别粗放式的规模扩容，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上海博物馆呢个星期二介绍，由上海博物馆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嘅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同2026年两次嘅考古工作，喺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咗一批重要遗迹同文物，为揭示呢个地区嘅历史面貌同唔同时期嘅人类活动提供咗新嘅实物资料。这个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也是继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以来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孟菲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曾经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咁塞克迈特神庙是位于孟菲斯古城核心区域，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介绍了，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克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的清理，充分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这个神庙平面是呈矩形，西南角的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面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咁发掘工作仲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砌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陈杰，
5: 比如有带有这种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

0: 同雕像残片。根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咁喺神庙嘅东侧发掘区域里面，考古队仲发现咗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咁喺佢嘅底部系发现咗菩提子嘅核，初步判断呢个设施曾经系被用作压榨菩提子嚟酿酒。咁从出土嘅大量废弃嘅废昂斯产品残片堆嚟睇，推测呢个区域仲存在手工业作坊。呢啲发现反映咗神庙建筑同埋周边区域嘅再利用情况，表明咗呢一个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嘅人类活动，形成咗丰富嘅遗传。陈杰。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 IA 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的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低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也都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低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是选定塞克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咁到而家，双方已经并建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喺日晒风沙里面结低咗深厚嘅情谊。对考古人嚟讲，酷暑同埋简陋本身就系家常便饭，但系意想唔到嘅系呢次发掘当中遇到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地下水嘅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就坦言啦，神庙地处尼罗河嘅河谷，地下水位系随河水嘅涨落而敏感波动噶。当地顺其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底大那时是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咁正系因为地下水嘅持续侵扰，呢次发掘只可以清理地面以上嘅部分，遗址嘅深处仍然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克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之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这里和中国观众见面。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脉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

0: 皇帝奇遇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九二四路方，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02，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先来看看缓慢的路段，收到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蓝石的方向，这个时点就开始又缓慢了。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龙尾就到万洋对开，左边的车道因为有施工，要留意了。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收到由广佛高速沙中跨线桥往广州，现时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一个温馨提醒，为了配合施工，南海三山大道，就是三山西桥落桥位至到金益群加油站路口往三山的方向，为封闭三条的机动车道的对向的车道会改为双向通行，途经的车辆就请绕行泰山路、长江路、平洲大桥，工期会去到9月8日的，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的话，可以登录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
7: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多位粉丝，欢迎啦锁定我哋同车时代嘅周末版节目时间嘅。咁啊，好多车主咧最近都同我提出一啲嘅汽车服务方面嘅问题，咁所以今日节目咧同大家统一解答啊。嗱，有人咧就问到啦，平时办理年审啊、租车呢啲嘅业务啦，好容易犯错嘅。点解咧？因为或者佢哋只系睇价格，只系睇表面嘅福利，忽略咗合同嘅细节同埋啲隐形嘅条款。无论系家用车、新能源车或者营运的网约车，其实讲真年审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至于租车的签约啊、事故的权责啊、退车验收入边啊，更加藏住好多的坑的。所以今日同大家第一 part 先来稳稳避坑，等大家悭啲钱，合规运营，同埋能够避免踩坑的。首先讲下大家一路或者存在的惯性思维，觉得所有机动车的年审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直接将燃油车、家用车的年审经验套用在新能源私家车或者营运网约车上边。又或者这种的认知，很多车主去到检测站才会发现，有些项目不合格，现场过不到年审，又要返工检修，跟住又要二次预约，白白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要额外支付出一些维修费和检测成本，好不抵的。其实现在路上边的新能源私家车就越来越多，这一类车的年审误区亦都是多的。好多电车的车主以为电车没有发动机就全程可以不用检尾气，年审基本没有压力，但真实的政策不是这样的，只是得纯电动的车才是免除尾气的检测，至于那些插混、增程式的车型仍然是要按照国标完成尾气的排放检验，这个是绝大部分车主最容易搞错的核心知识点来的。而且很多新能源车的年审重点已经全面倾斜到三电和底盘安全上面，检测的标准比油车更加严格，检测的人员会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凹痕、有没有嗨碰、有没有渗漏的痕迹，高压线速的护套是不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破损移位，底盘有没有腐蚀，有没有拖底变形这些问题。 嗱，唔少车主啦，日常会行一啲郊区啊、乡村嘅烂路啊，底盘会出现轻微嘅拖底。当时开车冇乜异响，冇乜异常，就选择唔理啦。日积月累，导致电池包受力变形，线路咧老化松动，等到年审上线啦，或者会卡住过唔到嘅。原先细小嘅呢啲隐患拖住唔搞，后期咧随时会引嚟咧电池嘅故障啊、高压嘅故障啊、维修费，哇，慢慢声噶，代价好大。而电车嘅外观改装咧，常年亦都系稳居咧年审踩坑嘅第一位。而家好多车主提车之后，鍾意咧通过改装嚟提升颜值，比如话换大一个 size 嘅车铃啊，又或者加装车身嘅大包围啊，贴一啲透光率唔够嘅深色膜啊，呢啲都系年审高频唔合格嘅项目嚟嘅。无论系油车或者新能源车，外观年审执行嘅都系统一嘅国标，轮铃可以换，但系只能够同尺寸、同参数替换。但凡加大、加阔、改规格，一律系唔过嘅。咁而且咧，仲有啲车灯方面咧，色温啊、亮度、照射角度唔得嘅话，唔啱标准嘅话，一样系过唔到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梳理一下啲年审嘅最新政策，纠正你一啲老旧嘅认知啊。目前非营运七座至九座嘅 MPV 啦、SUV 啦，只要唔属于面包车，冇发生过重大受伤嘅一啲重大交通事故啊，冇非法改装嘅处罚记录，都可以享受六年嘅免检福利。而六年到十年嘅期间，只需要喺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上线检测，其他嘅年份都系直接线上申领免检标志就 OK 啦。而面包车又或者系营运车辆出过伤人事故嘅车辆，有违规改装记录嘅车辆，全部唔享受免检政策，必须要按时上市年审，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特别系对于全职跑车嘅网约车司机，呢啲营运车年审亦都系重中之重嘅。呢一类车咧，完全唔适用于私家车嘅免检规则。比如话，营运网约车车龄喺五年以内，每年必须要上线年审一次嘅；超过五年，每半年就要完成一次嘅上线年审。检测嘅项目咧，比私家车细致得多，同埋严格得多。除咗常规嘅灯光、刹车、底盘、轮胎检测之外，重点核查营运证嘅有效期啊、车载灭火器嘅压力啊、安全带嘅完整性、车窗嘅透光率、内饰嘅合规性等等嘅营运专属项目。好多司机咧，平时咧搏命去跑单，忽略咗一啲嘅安全配件嘅维护，导致比如话灭火器过期啊、车窗膜过深啊、内饰嘅改装违规啊，上线啊直接通过唔到，耽误你接单嘅进度，直接影响收入啊嘛。更加重要嘅就是，若果营运车一旦过期不去审的话，系统会直接限制接单，不单止有罚款扣分，还会直接切断你的营运收入。对于靠跑车搵食的司机来讲，损失是非常之直观的。现在市场上很多低价代办只是做什么简单的跑腿上线，他不会帮你理那么多东西，也都不会提前做一些专项的检测，将所有的车辆统一流水线去进行处理，很多隐藏的问题等你去到检测站才会暴露，你只能够被动地回来整个，浪费时又浪费钱。所以代办年审我们有专属的通道，放心啊。比如话我哋嘅畅价年检直通车啦，专门针对佛山车主同埋营运司机会定制服务，而且价格系比平时你自己去要更加优惠，比出边嘅代办更加优惠。出边咧平时代办咧起码都四嚿水到啊，有多添啊。而我哋嘅畅价年检咧原价系388蚊，但系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粉丝专属全包价只系需要338蚊，而且服务咧系覆盖佛山五区，支持上门帮你攞车，审完帮你送翻部车翻嚟。上线之前咧，仲会提供专业嘅免费全车预检，营运车辆亦都会帮你提前核对营运嘅资质啊、安全配件啊、证件有效期啊，提前化解绝大部分唔合格嘅风险。而且咧，所有嘅检测流程啊，全部接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啲记录咧系真实可以查嘅，合规可靠嘅。所以咧，338蚊呢个咁优惠嘅价格，比之前啦平时平多100几十蚊。若果你需要办理年审嘅老友记，你只要打开你嘅手机微信，嗱，记住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入到去之后咧，进入到车主服务板块，提交资料预约就得噶啦。咁啊， 預約咗之後呢，我哋會有專人同你聯繫，其他地方其他渠道享受唔到我哋節目嘅專屬優惠價。記得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小程序然後進入到車主服務板塊就可以啦。咁講完年審呢啲嘅高頻嘅坑位，我哋同大家講下網約車嘅營運板塊。對司機嚟講，年審只係日常嘅小事啫，真正決定入行做網約車賺唔賺錢，會唔會蝕大底嘅，始終都係你嘅運營方式嘅。好多新人入行淨係租車啊，睇租金同埋贈送嘅租期，忽略咗合約嘅細則、試錯嘅成本、事故嘅權責、退車扣費呢啲規則。簽完合約之後才至會發現，喂，好多地方都係坑嚟。首先講下入行嘅試錯成本問題啦。網約車咧屬於高強度、長時間營運嘅工作，早出晚歸，風雨無阻。節假日咧更加係高強度出勤，對於個人嘅作息、體力同埋家庭嘅時間分配要求都好高。好多新人一時衝動，唔去體驗，唔去評估，直接簽咗個長租，跑得一兩個月落嚟咧，發現自己根本適應唔到呢個行業嘅節奏。但係長租嘅合約違約金咧好貴㗎。想退車蝕好多㗎，所以我喺度建議零經驗嘅新手又或者兼職司機，千祈唔好貪長租低價同埋多贈送，優先選擇短期去租，確定自己可以穩定出車啦，適應到行業嘅模式啦，再升級嚟長租，呢個係最穩妥嘅避坑方式嚟嘅。同時簽約一定要睇清楚你一份合約，避免有貸款掛名啊、隱性負債啊呢啲咁樣嘅行業陷阱。其次就是事故的权责划分，这个是租车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司机以为只要部车买了营运全保，所有的事故都不用自己负责。但是真实的合约权责划分其实很清晰的。正常的合规驾驶产生的轻微刮碰、路面意外，先由营运保险全额赔付。但是如果是超速啊、冲红灯啊、疲劳驾驶啊、违规变线这些主观的违章行为引发的事故，所有的维修损失、处罚成本、误工的损失都是由司机自行承担。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隐形坑，就是出险之后第二年的保费会上浮的。市面上很多的租赁公司会将上浮的这个成本会转嫁给司机。而第三点就是退车验收了，这个也是租赁纠纷高发的环节。好多司机提车嘅时候嫌麻烦，跳过全车影相啊、录像存档，等到租期结束退车，租赁公司咧就列出一大串啊，我呢度花咗，嗰度嗨碰咗，咁然后双方各执一词，冇凭冇据，最终你只能够自己认嘅啫。正确嘅提车流程，你一定要对全车嘅外观、内饰、轮拎、底盘、电池、边角啲细节位逐一影相录像，保留翻完整嘅原始车况嘅记录。到租期到啦，只要冇人为嘅撞击啊，冇恶意嘅损坏啊，又或者处理干净全部嘅违章，咁你就可以顺利退车嘅啦。好啦，咁讲到租车方面啦，我哋同车时代亦都帮大家网罗到啦正规嘅租赁公司啦，同埋非常靓仔嘅价格以及额外嘅福利。比如话我哋今次同常林出行集团啦推出嘅租车嘅优惠方案，首先六个月短租啊送七日，呢七日啦唔需要你再额外俾租金㗎啦。九个月中租嘅话送十五日，十二个月长租嘅话送二十日。这个都未够喎，喺所有租期上边啊额外再赠送多五日。嗱，咁大家咧可以根据自身嘅充电条件、出车场景嚟去拣选车型啦。咁提供嘅车型，比如话屋企你有私人充电桩、兼职跑单嘅，建议你可以拣 ION 嘅原530或者 ION Y 呢啲车咧，悭电啦、灵活啦，同埋用车成本低嘅。若果你跑全职嘅，每日稳定出车嘅，可以拣 MAY 580啦，或者 ION 嘅 S Plus。呢啲车空间阔落，续航稳定，适配咧全日进行营运嘅。如果你经常跑机场、高铁站接一啲专车单啊、豪车单嘅话，你优先可以拣豪柏 GT， 充电够快，续航扎实，大幅度减少你嘅误工时间。而且呢啲车咧，全部都系正规嘅营运商证有嘅低里程嘅准新车嚟嘅，车况靠谱合规，租金大概都系3000蚊上落一个月左右到嘅啫。咁对于我哋想 对于我哋想跑网约车嘅朋友嚟讲，真系一个福利嚟噶。如果你想锁定我哋嘅叠加福利，唯一嘅正规渠道就喺微信。嗱，记得啦，打开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然后揿。

0: 车主服务就可以进行线上登记噶啦。如果你平时自己去门店单独签约，享受唔到额外再赠送多五日租期嘅福利噶，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专属嘅优惠。好啦，分享完呢啲嘅实用知识之后咧，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倾偈。
1: 友情系我半生，是我挂念最深情人。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最近呢，我自己晚黑开车呢就好深有感触啦。咁大家呢唔知道啦，晚黑若果见到冇路灯嘅路，你够唔够胆开车呢？够胆嘅话，肯定你自己部车嘅车灯仲系个光亮度有返咁上下嘅。唔够胆嘅话，肯定唉睇都睇唔清啦。其实呢，好多车主呢遇到车灯光度唔够嘅时候啦，第一反应就话喂，不如我换对灯泡啊。於是乎呢，上网去查买一对 LED 灯泡直接换上去，觉得喂简单又悭钱。但是其实你唔知啊，这个做法呢会容易呢埋落一啲行车嘅隐患嘅。点解呢？首先第一个，一啲旧少少嘅车，原厂嘅卤素反光杯呢，佢係按照卤素灯泡嘅发光点位嚟设计。如果你直接替换 LED 灯泡，发光嘅中心点呢就会出现偏移，咁反光杯呢就发挥唔到聚光嘅作用啦。最后出现嘅结果呢就係哇，你喺外边睇落去眼灯好似好光喎，但係实际喺车里面望出去呢，啲光线就散开晒，而且呢照又照唔清，反而呢就撑住对面开车嘅司机。夜晚啦，对面部车呢不停咁斩灯去提醒你，再加上呢一类灯泡连审唔一定会过嘅。睇落好似简单啲，平平地换个灯泡，反而会令到夜间行车嘅风险变大。仲有一个好多车主会忽略嘅情况，旧车嘅灯光变暗，好多时候嘅问题，佢唔一定系出现喺个灯泡上边嘅。当你部车用得五年以上，大灯嘅灯罩长期受紫外线照射，会出现发黄啦、雾化啦呢啲咁嘅情况。而若果你部车原先有透镜，里面嘅反光涂层啦，经过长年大灯高温嘅烘烤啦，亦都会慢慢氧化剥落。当硬件出现咗呢两类嘅损耗，无论你换几贵嘅灯泡，都冇办法从根源改善照明效果嘅。而市场上面部分嘅维修铺啦，只系做灯罩嘅抛光处理。冇错，抛光可以短期改善外观，一般3到6个月咧，灯罩又翻到原先变蒙查查。假如透镜涂层已经老化失效，就算你个灯罩翻新得再新，夜晚嘅照明效果仍然会大打折扣。而除咗配件本身，施工嘅工艺亦都直接决定改灯之后嘅使用体验。升级灯光，这个方法可行，但是不是简单咁样将个透镜装落大灯入边就搞掂。拆灯、封灯都需要在无尘的车间作业。如果操作环境入边灰尘多，后期灯腔里面就会积聚这些东西。还有固定的透镜的支架，如果不做加固的处理，平时你走一些颠簸的烂路，透镜会蹬下蹬下慢慢移位，灯光的光影会歪下歪下的。
5: 再加上而家新款电车同埋部分嘅油车嘅行车电脑啦，侦测咧个零。

敏度好高嘅，如果解码器嘅匹配唔到位，仲会弹故障码出嚟添，情况严重，会干扰原色嘅电路模块嘅正常运作。所以咧喺度啦，阿 Ken 建议大家，若果真系灯光唔够用，想升级嘅话，你不妨可以先做一次专业嘅灯光检测，揾出真正嘅问题所在，再去考虑需唔需要做升级嘅。嗱，我哋咧帮大家推出咗个车灯灯光体检嘅预约券，平时咧要一嚿水，但系咧我哋而家只系系咁依象征式19.99嘅啫，嗱，真系19.99啊！咁呢个体检套餐包括乜嘢呢？远近光嘅状态嘅检验啦、校正啦、灯光高度同埋左右水平嘅调试啦、灯罩透镜嘅密封检查、电器故障灯排除，师傅咧仲会结合你平时夜晚开车嘅实际场景，俾多啲针对性嘅改善建议俾你。咁使用规则咧就系一部车限一张券，提前预约，有效期30日。就算做完检测唔打算改装啦，都可以完成全套嘅检查，唔会强制消费。如果后续咧你进行灯光升级嘅话，呢19.99费用抵翻你嘅改装款项嘅。咁点样可以落单呢？放心啊，19.99嘅体验券，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然后咧点击下灯光升级专区，就可以抢到呢个优惠噶啦。平时要成嚿水嘅。当做完检测之后，你确定啦，哎，真系有升级灯光嘅需求。咁今日咧，我哋准备咗3套适配唔同用车场景嘅方案俾你选择，而且落单升级嘅话咧，再赠送高品质嘅音乐 U 盘一只添。首先第一个入门嘅破晓版双直射透镜，原价系278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争取到嘅福利咧系1880元。呢套嘅方案咧，主要适合10到20万区间嘅家庭用车。原车若果系老素灯或者系旧款嘅散气灯，平时主要喺市区通勤，偶尔跑下高速，预算比较谨慎，又唔想拣一啲品质参差不齐嘅杂牌产品嘅话，呢、这个非常好啦。成套套餐包括有透镜、标准车型安装、基础支架嘅线束、灯体嘅密封处理、灯光调试同埋完整嘅施工过程记录。升级完之后光好多，而且光型嘅设线规整可以有效改善散光嘅问题，满足日常家庭代步用车嘅夜晚照明需求。落单嘅话，同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揀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啦，只系俾订金就得㗎啦，装完晒之后冇问题，然后再俾尾款。第二个就系耀行版嘅四透镜啦，原价3980元，今日我哋节目嘅特惠价2780元。呢、这个方案咧适合一啲老友经常要跑国道啊、跑高速啊，又或者落雨天出车嘅频次比较高嘅。升级咗之后啦，呢套嘅四透镜近光铺光好阔落好均匀，远光中心点集中，散热结构咧再做咗加强嘅强化，长时间连续开灯，光衰退嘅控制表现非常理想，适合经常跑长途出行嘅家庭用车。落单嘅渠道一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俾订金就 OK 啦。最后一套，哇，激光版啦，尊享版嘅真激光麒麟套餐，原价5980元，今日我哋节目价直接斩2000，只系需要3980。呢、这个属于系终极高阶方案嚟。激光大灯嘅优势啦，集中喺远光嘅照射射程，近光表现仍然系靠覆眼透镜架构，适合经常行山区、冇路灯、野外道路嘅车主。如果平时绝大部分喺市区里边啦，激光性能优势唔一定发挥到出嚟，我唔建议。但系若果你要真系中意玩自驾游嘅路友，呢套套餐必须要上。最后我再讲多次，升级嘅方法，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小程序之后咧，拣车主升级呢个板块，揿入去落订金就 OK 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倾下新能源车充电嘅啲实用知识。唔少车主咧会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充电桩嘅功率数字越大，充电速度一定越快。实际上边咧，交流慢充嘅充电上限系由车自带嘅车载充电机硬件决定。市场上边绝大多数嘅新能源车型，车载充电机上限就系7000瓦。就算你使更高嘅价钱装11000瓦或者21000瓦呢啲嘅充电桩，部车都只能够吸收7000瓦嘅功率，多使出去嘅成本白白浪费啊！只有极少数嘅高端车型嘅硬件啊，先至支持大功率嘅交流慢充。仲有好多车友咧安装家用充电桩啦，办理嘅时候佢个先后顺序会错嘅，导致一啲不必要嘅损失。嗱，正常嘅流程系乜嘢呢？首先你要确认你个车位拥有稳定嘅使用权，之后同物业对接，
提交

設備安全相關的資料，申請充電裝安裝同意書。下一步呢，就向供電局申請獨立的充電電錶。全部條件確認沒有問題之後，你再買充電裝，預約上門勘察和施工。千祈不要買了設備再去跑物業申請電錶啊，這些東西。如果小區的配電容量不夠，或者物業不批你的話，買回來你放在這裡用不上的。另外一定要申請供電局的獨立電錶，不要直接從屋企入户的線路的師奶拉線過去。獨立電錶才可以享受夜晚的谷電的優惠電價，同時亦都可以規避家庭線路過載帶來的安全隱患。揀充電裝的時候，大家亦都要留意質保條款。市場上面 4S 店原廠的7000瓦充電裝，整套配齊線纜、漏保和基礎施工，不過普遍都比較貴，起碼都要去到4000-5000元。部分品牌或者還要加收勘察、線材這些費用。而市場上面亦都有啲第三方嘅大牌，比如話好似公牛啊、智達啊呢啲，同樣配置全套落嚟啦，要差唔多3000元，甚至乎3000元有多。好多商家咧，淨係報個裝嘅價格俾你啫，線纜啊、其他嘅雜件都要另外收錢嘅。但係今日你放心啊，我哋同車時代亦都聯同能效充電裝，嗱呢個大牌子嚟，可以放心上網查嘅能效充電裝，幫大家帶嚟咧能效天眼7000瓦嘅新國標智聯交流裝嘅完整套裝包，原價係要2000多元嘅，我哋今日活動價只係需要1688，足夠平咗差唔多成1000元到。呢、這個套餐包含7000瓦嘅智聯裝啦，30米以內嘅國際純銅線纜同埋基礎施工，仲包含一次免費嘅勘察安裝服務，再送埋漏電保護斷路器啊、防護盒啊、設備安裝調試啊呢啲，施工用到嘅各類線材、輔助材料，全部唔使再俾錢啦。嗱，對比第三方其他頭先講到嘅品牌嘅競價啦，起碼慳接近1000元到。而且充電裝有5年質保，槍線2年質保，安裝施工服務亦都享有2年嘅質保。呢排咧好多朋友聽到我哋節目之後咧，紛紛落單，裝都裝唔切啊！咁呢個充電裝嘅專屬落單渠道咧，大家一樣可以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呢個小程序，跟住咧點擊車主服務，揀充電裝板塊就 OK 啦。只需要支付訂金，裝完之後再俾尾款嘅。記得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嘅小程序，打開之後進入車主服務或者汽車升級板塊都可以。各位老友，我哋咧帮大家专业做好汽车各个方面嘅唔同嘅服务，有咩需求或者有啲咩想咨询，你可以加我哋嘅微信嘅，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嗱呢个揾一揾就可以加到我哋微信啦。重复多次，号码系 AUTOFM924， 加咗我哋微信之后，有啲咩唔明嘅，即管咨询就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924天气预报。
1: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中有短时阵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60% 至 9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是属于强的。预计未来的三日天气方面都是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的。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咁跟住落嚟咧，我同大家讲下啦，两种咧好实用嘅，可以亦都帮我哋嘅车辆啦进行升级改造嘅方向嘅。第一个就系轮铃嘅升级。咁首先咧，我哋讲下啦，轮铃系一个咩部件嚟咧？大家咧或者会经常咧将佢比作啦人嘅鞋啊，冇错，铃就系我哋嘅手手脚脚。但是仲有一个小知识大家或者不知道，其实在汽车改装当中，如果想部车快，除了加动力之外，仲有一个就是偷轻部车，即是说减重量。而一些轻量化的轮铃，如果每一只铃你想下减四五公斤的话，直接可以令到部车轻了和快了。但有人担心轻了会不会质量会差了，的而且确网上是真的有这些这样的，为了要偷轻个铃，然后用了一些比较劣质的材质，特别网上的网红轮铃，一旦遇到一些坑坑氹氹硬下去，很容易变形或者开裂，行车是埋落隐患的。咁点做呢？其实呢，而家出面嘅铃铁铃就冇㗎啦，主要分锻造、悬压呢两种嘅。锻造呢，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呢、这个呢我觉得係好有必要。而今日同大家介绍到我哋同车时代推荐嘅南辉集团嘅轮铃啦，佢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呢统一享有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或者开裂呢，直接免费帮你换个新嘅添，呢、这个有保证啊。好多车主啦，或者你头先听完我讲，唔知道咩叫锻造，咩叫悬压，两者之间又有啲咩区别呢？首先我哋讲下普通嘅锻造铃，其实就係将铝水直接倒入个模具冷却成型，成本比较亲民，但係重量係偏大嘅，金属嘅致密度一般，更加适合路况平缓嘅城市代步。悬压嘅工艺会先做出锻造嘅毛坯，再经过高压旋转挤压，将金属纤维压实，同等强度之下可以做到更轻。对比普通的锻造可以轻一成半到两成，对于大部分的家用轿车和 SUV 来说，性价比是相当地高。而至于锻造铃的话，就是用成块的铝坯经过万吨的锻压成型，分子排列很紧密，强度最高，同时重量也都最轻，比较适合自重偏大的新能源车和高端的 MPV 使用。你要知道了，佛山始终都是南方天，比较高温，比较多雨，唔少车主嘅车长期露天停放，咩雨水啊、回南天呢啲湿气，再加埋日常行车积累嘅刹车粉尘啦，都会持续侵蚀我哋轮铃嘅表面。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轮铃、劣质嘅轮铃，佢个涂层好薄，用几个月就会发黄、起斑，清理起身非常麻烦。而头先我哋介绍到嘅南辉轮铃咧，佢出厂就已经完成咗多层嘅防腐蚀嘅严雾测试，适配广东本地嘅潮湿气候。平时洗车用简单清水冲洗就可以清理大部分嘅刹车粉尘，唔需要专门购买高价嘅轮铃清洁剂。仲有好多车主升级轮铃会踩两个坑，第一个就盲目加大尺寸，轮铃尺寸加大啦，胎壁就要相对变薄啦。这个时候油耗、电耗会上升，过坑轮胎容易鼓包爆胎，连审亦都过唔到。所以对于普通家庭用车，同尺寸升级先至系最稳阵嘅选择。如果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情况正常，你换套铃继续用落去 OK 嘅。而南辉轮铃咧，帮你升级嘅时候，门店施工仲会做高精度嘅动平衡，避免时速80公里以上出现胎盘震动嘅情况。第二个容易踩坑嘅点就系忽略承重啦，好似 MPV 啊、新能源车本身部车好重嘅，拣选轮铃就要兼顾承重嘅性能。咁南辉咧，针对经常满载嘅七座车型，专门做咗加厚辐条嘅版本，就算坐满乘客，后尾箱堆满嘢行长途，都唔需要担心轮铃受力变形。如果平时行烂路、碎石路比较多嘅话，揀啲条幅厚少少嘅款式，抗冲击能力会更加理想。
好啦，嚟到呢度要俾彩蛋咯。今日同车时代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一个半价置换嘅名额嘅，前提条件就系你原先嗰套旧拎一定要系铝合金拎啊，铁拎就唔参与到今次嘅置换当中。咁点样置换呢？你攞套旧拎翻翻嚟，然后用一个半价俾到你一套新嘅新拎嘅。新拎有好多种嘅款式，而且质量就系我头先介绍到嘅，有船压，亦都有锻造。先听下船压先，16-17寸嘅船压轮拎原价系3760元四只嘅，咁如果置换之后咧，只系需要1880元，再加上俾订金188元 OK 啦，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嘅。你谂下，1880元四只拎，为咗400多元一只，仲要咁多靓嘅款式，系船压制造，非常抵嘅。18-19寸嘅船压轮拎啦，原价系5160嘅，攞呢套旧拎过嚟置换之后咧，只需要俾2580就得噶啦，订金258元。20寸就要上锻造啦，原价系7800元，置换之后3900元。嗱，呢个价其实已经好抵噶啦，听落虽然比船压贵，但呢个锻造轮拎嚟，一只拎1000元都唔使，只需要俾订金390，做好晒之后再俾尾款。当然啦，每日落单嘅前三位嘅车友啦，仲可以获赠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咁大家咧可以记住正规嘅唯一落单渠道，就系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嗱，我讲多次，就系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打开之后进入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拎升级专区落订就 OK 啦。而且佛山五区咧一共有10家门店，会自动分配你就近嘅工位。旧轮拎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动平衡。咁当然啦，提醒大家只能够通过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啦，先至可以享受得到今日半价置换嘅福利啦，同埋赠品嘅福利。好啦，讲完行驶质感嘅提升咧，我哋跟住落嚟讲下另外一个实用性嘅升级改装。而家好多车友啦买啦 SUV 7座 MPV 好多，除咗睇重动力同埋底盘通过性，更加系为咗一家大细坐得落。部车嘅操控续航固然重要，但系你有冇谂过车里边屋企人上落车嘅体验同样唔可以忽视呢？好多 SUV 咧都系高底盘嘅车型，离地间隙好高，对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嚟讲，上车唔系咁容易嘅。呢个时候点办啊？我哋系咪可以整多级楼梯俾佢啊？一套靠谱嘅电动踏板就可以弥补原车呢一个短板啦。咁当然啦，市场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嘅踏板，有啲系固定嘅，亦都有电动嘅，鱼龙混杂。咁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先威呢个品牌，佢哋做电动踏板已经好多年噶啦，2011年就喺佛山建厂，系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嚟嘅，专注做踏板15年噶啦。市场上边好多平价嘅产品，佢会用一啲薄铁嚟焊接支架。你知啦，头先我讲过咁多雨咁潮湿嘅佛山天气，唔使用好耐就好容易生锈，而且伸缩嘅过程当中仲会产生异响，严重嘅情况支架会出现断裂，发生危险嘅。咁但系我哋介绍到呢度先威啦，佢成套支架同埋面板都采用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边嘅承重就可以达到300公斤，即系600斤噶啦，并且通过72个钟头嘅严雾防锈测试，面对回南天潮湿环境一样冇问题。仲有一样嘢，电机嘅品质一样关键啦，电机防水等级一定要达到 IP67，先至可以抵御咧高压喷水同埋咧短时我哋涉水啊、洗车啊、落雨唔会入水烧坏。市场上边一啲嘅杂牌电机咧防水等级唔够，好容易落雨啊或者水浸之后咧出现卡住喐唔到嘅。咁但系先威采用嘅系车规5线嘅 IP67防水电机，同样亦都令你放心冇问题。最紧要咧，售后质保系有保证嘅，电机享受3年质保，铝合金支架享受5年质保。踏板采用模块化分体设计，电机啊、线束啊、面板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面板一齐换嘅，降低后期维修嘅开支。安装完成之后咧，离地间隙只系缩短短短嘅2厘米嘅啫，行车根本唔受影响。好啦，最重要嘅就係彩蛋嚟啦。平时你若果去门店装嘅话3960，若果你去啲 APP 装原厂嗰啲冇8000都要10000。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个专属优惠价，只係需要1980元啫。预付198元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等成套安装完、调试完、全部测试冇问题啦，然后再支付尾款嘅。而且线上预约啦，仲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无损安装
装施工啦、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啦，同埋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冇其他隐形消费。同样，前三名落单嘅车主赠送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你谂下，只需要1000几蚊就可以帮你部车安装呢个咁靓嘅电动踏板，方便你嘅屋企人上上落落。以前我都装过一套，真系要4000几蚊嘅。想加装嘅朋友记得我哋优惠落单嘅渠道，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点开汽车升级板块，揾到电动踏板专区就 OK 啦。同样佛山有10间门店就近安排工位，成个过程安装1个钟头到就可以搞掂噶啦。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开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抢到优惠噶啦。好啦，咁多个福利有冇心喐啊？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啦，有唔明嘅可以随时咨询。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进行咨询嘅。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留多车主啦，用车一段时间之后啦，都会考虑下我哋嘅外观升级嘅。但係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咁贴膜其实一种唔错嘅方式嚟喎。不过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唔少车友揀膜啦，只係睇报价，忽略咗啲膜嘅材料啊、性能啊，或者适用人群。落单之后先至发现，同预期落差好大，白白踩坑。所以今日呢，喺呢一 part 同大家做一啲嘅干货科普，由真实嘅用车痛点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货推荐。首先我哋讲下车窗嘅隔热膜。好多人呢以为贴膜淨係得夏天隔热呢一个作用。实际上边一张合格嘅车窗膜，佢承担嘅功能有好多样嘢。第一个当然係阻隔紫外线啦。你知啦，我哋呢边嘅日头咁猛，紫外线穿透性咁强，如果膜嘅紫外线阻隔唔达标啦，唔单止喺车里边嘅座位、仪表台会加速老化、甩色，长期坐车，车内嘅成员包括你自己啊，皮肤都会持续受到伤害。哇，你晒到只手黑斑斑，若果老婆坐喺副驾晒黑咗，真系肉赤啦。第二就系隔热啦。有效阻隔太阳能嘅热量入到车厢，可以降低车内嘅温度，减轻空调嘅工作负荷。油车可以节省油耗，电车可以减少空调嘅耗电，保住车辆嘅真实续航。第三就是防爆保护啦。若果万一玻璃发生碎裂，合格嘅膜可以实实正正咁黐住玻璃嘅碎片，减少碎片溅射咧造成人员嘅伤害。最后一样嘢就是光学同信号嘅表现。品质过关嘅膜咧，夜晚开车唔会令你产生头晕，睇嘢会有重影。更加重要嘅系唔会干扰 ETC 啊、导航啊，同埋车辆嘅雷达信号。呢一点对于新能源车主嚟讲非常关键。但系市场上边咧好多 4S 店赠送嘅膜，又或者啲街边细店嘅低价膜啦，根本满足唔到以上嘅标准。因为 4S 店赠送嘅大多数都系掩饰膜嚟，纯粹系靠颜料遮光。隔热参数虚标，使用一两年之后就会老化起泡，高温之下咧仲会释放啲刺鼻嘅异味。仲有一小部分金属膜啦，虽然隔热效果都可以，但系膜入边嘅金属材质会干扰 ETC 辅助驾驶雷达，经常出现 ETC 扫唔到啊，导航信号漂移啊，这个系好多车主踩过嘅大坑嚟。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推荐咧就系力达嘅 C5 车窗膜啦。佢一共有四个系列，覆盖从刚需旧车换膜到极致隔热唔同预算同埋用车情景，大家不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个就系唱价老友嘅特价系列啦。市场上边呢只膜大概系1500蚊到啦，但系我哋今日帮大家真系老友价480蚊啫。你只要喺我哋嘅商城支付50蚊订金，然后装完之后再俾埋尾款就 OK 啦。呢个膜咧满足你嘅基础隔热需求，专门俾啲旧车想换膜但预算又有限嘅街坊，你可以用好平嘅成本解决你嘅旧膜起泡、异味等等嘅问题。 480蚊啫，全车贴晒，几好啊！第二个就系精英系列啦，呢套摩托市场价大概2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980蚊，你只需要支付100蚊嘅订金，装完俾尾款就 OK。呢只膜属于陶瓷膜，完全唔会阻隔各类嘅电子信号，可以话系新能源车主嘅首选。普通家庭日常代步，想要一种稳定靠谱嘅隔热效果，拣呢只精英系列啦，完全够用，980蚊啫。第三个就系甄选系列啦，市场价要4500蚊到，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2380蚊啫，交200蚊订金就可以安装啦。呢只膜嘅前挡隔热性能表现突出，各项参数均衡。若果你预算充足，又唔需要装到顶配金属膜嘅车友，呢只膜嘅性价比好理想嘅。最后一只头先介绍到金属系列，而且系贵金属系列添，市场价要5000-6000蚊嘅，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价杀到2880蚊，喺商城交30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膜采用双层嘅金属高隔热配方，适合对隔热有极致要求嘅车主。如果部车经常露天停放，日头经常长途开车，追求拉满嘅隔热表现，可以拣呢一套。有意向嘅朋友，快啲喺

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嗱，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拣对应窗膜嘅套餐，支付订金，锁定优惠名额。到时我哋马上会有专人联系你，到店安装完睇过冇问题啦，再补齐尾款就 OK 噶啦。而且小程序落单啦，会帮你优先安排施工档期，唔使喺旺季而家呢啲时节进行排队等候。好啦，讲完车窗隔热膜，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潮式嘅 PET 改色膜啦。嗱，好多车主啦，真係开咗几年车之后，觉得原车嘅颜色体验咗喇，但係又唔想做全车喷漆，点办呢？咁咪可以贴改色膜囉。当然呢度呢，先同大家科普下全车喷漆嘅弊端啦。首先第一个，工时漫长，需要拆卸大量嘅外观饰件，拆装工序多咗，好容易就出现卡扣松动、车门同埋内饰嘅异响。最关键嘅就係全车喷漆啦，会永久破损原车嘅车漆。日后卖二手车嗰阵啦，车商检测得到你喷过漆嘅话，会直接压低你嘅收购价钱，车长嘅贬值10000+，闲闲地嘅啫。咁贴正规嘅 PET 改色膜啦，就可以规避呢啲问题啦。首先佢唔会损伤原厂嘅漆面，如果后期唔鍾意而家嘅颜色，撕咗佢，再还原车身或者贴个第二隻膜，一样 OK。施工完成之后啦，十日之内去到车管所，只需要10元嘅工本费就可以完成备案，就可以合法上路开车。改色膜啦，唔单止系改外观嘅颜色，仲可以俾原车嘅漆面咧做一层基础嘅防护，彰显你嘅个人个性，提高你部车嘅回头率。新车贴可以多一层防护，抵御砂石轻微刮碰；旧车贴可以遮盖原有漆面嘅细微瑕疵，成部车即刻焕然一新。但系呢个行业咧陷阱一样好多嘅，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劣质 PVC 膜，唉，但系大家唔好要，唔好贪平啊！因为咧广东日晒高温环境之下，呢一类膜用短短几个月就会甩色噶啦，撕起身咧仲会留大量嘅胶质，严重嘅情况仲会扯落咧原车嘅漆面添，后期修复嘅花费远远比悭嘅呢啲咁嘅所谓价格多。所以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推荐嘅呢隻潮式改色膜啦，有两大组别。第一个就係黑色系列啦，呢个好鬼型嘅黑武士系列啦，包含有哑光黑，又或者钢琴黑，又或者令面黑，市场价要2800元嘅，但係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1880元啫，喺商城交200元订金就 OK 㗎啦。黑色真係适合鍾意简约又或者沉稳风格嘅车友，商务家用都啱用嘅。第二组就是水晶白变或者消光系列啦，市场价380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680元，交300元订金就 OK。水晶系列色系齐全百搭，家用车咧拣边一只都系靓嘅。而白变同埋消光系列咧，佢会变色噶，跟住光线变化呈现唔一样嘅质感，颜值好吸睛，就系我哋成日俗话所讲嘅变色龙啦。追求个性化外观嘅车友咧，可以拣呢一个系列嘅。而且全部有正规质保添嘅，预约落单嘅程序一样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拣啱对应嘅改色套餐，支付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价格噶啦。到时我哋会有专人联系你，去到现场可以睇全套嘅色卡，即系有咩颜色俾你拣啦。拣到自己心水颜色之后再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附加项目嘅。好啦，讲咗咁多，所有嘅优惠，所有嘅用车服务，只係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先至可以睇到同埋享受得到。你仲等乜嘢呀？快啲喐手啦。线下有啲咩唔明嘅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度啦，输入 AUTOFM924。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 咁就 OK 啦。好啦，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捧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3: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5: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啦，各位老友记，时间嚟到上昼嘅10:01，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下缓慢嘅路段啦。咁收到咧，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现时系缓慢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咧，亦都系有缓慢嘅现象。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亦都系修补缓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要收收油。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咁啊龙尾咧到万洋对开，左边嘅车道咧有施工啊，咁啊大家留意翻。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咁啊收到咧有广佛高速罗盛。

0: 路段往广州以及系被冲至黄沙路段双向现时咧都系车流量大噶。另一个嘅温馨提醒，我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呢个君安嘅方向啦，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咁超限嘅车辆咧就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壳收费站啦，咁工期会去到9月29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心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3: 城市超家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4: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
3: 开学啦！
4: 哎呀，即系如果做咗阿妈嘅话，对于呢件事应该系内心好激动。咁同时，因为小朋友要进入一个新嘅学期嘅学习咧，其实都变咗喺生活上啦，同埋喺协助小朋友成长嘅上啦，嗰个节奏又唔一样噶。咁啊，记得我哋放假嘅时候咧，开咗一个专门为妈妈成长嘅主题。咁啊，今期因为开学嘅关系，我哋又专门开一期同我哋女性成长主题有关嘅嘢。点样先就可以喺新学期享受一种新嘅自律新范式呢？哇！一讲到自律呢件事，真系好大件事，同埋一听就知道，唉，应该都唔轻松，甚至有啲即系咬紧牙关要挨苦啦咁样。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一讲实验概念系点样嚟嘅，同埋我哋谂嘅嗰样嘢会唔会其实都系一个误解呢？真系想享受所谓嘅自律带俾我哋嘅自由同埋快乐。其实系咪真系冇我哋想象中咁难呢？咁我哋会先从自己出发学识先嘅，再带小朋友都成为一个自律嘅人。
3: 系，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好多嘅妈妈佢嘅谂法就系最好就系小朋友可以自动自觉自律，我就唔使咁自律啦。
4: 系啦，即系细路仔可以自动波，其实真系有啲难啊。我哋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首先自律并唔系要吃苦先至可以自律嘅。快乐都可以自律，咁而且我哋会通过实验数据结果话俾大家知呢样嘢系被肯定，所以你先唔好觉得自律就系一件好难好难好苦好苦嘅事。
3: 系因为细路仔会觉得点解要每苦应吃？
4: 对呀，咁到底乜嘢系自律呢？嗱，我哋先讲清楚呢个误区先。咁我哋有两个，一个旧嘅实验，一个新嘅实验。我哋要从旧嘅嗰个实验讲起，大家先至会有对比。哦，原来实验系真系有进步嘅。
3: 系，咁我哋先讲误区先。即系好多人咧，一讲起自律咧，就等同于要用意志力去抑制欲望，即系要去坚持做嗰啲唔想做但系又应该做嘅事情啦。
4: 不做嘅事。
3: 係啦。譬如好多人就会羡慕啊，如果我早起成功嘅话就等同于克制咗懒惰啦。
4: 係。
3: 啊，又或者可能健身好攰啦。咁但係如果你咬牙健身健到好 fit 咁样呢，啊你真係好劲啊咁。啊，包埋可能系同細路仔讲，如果你忍住唔刷手机可以学习 A， 你真係好了不起咁样。
4: 所以呢一套逻辑嘅核心就系自控力就等于忍耐，如果你冇自控力就等于冇自律咁样。
3: 係啦，咁但我哋又成日讲啦，人嘅忍耐力呢係
4: 有限㗎嘛，会爆煲㗎噃。
3: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结论呢亦都会带嚟一个设想啦，就係、是、如果真係自控力係有限嘅话，即係话你忍嘅次数越多，呢、這个资源嘅消耗速度就会越快喇喎。
4: 係啦，大家唔好怀疑，因为呢一个理论其实喺心理学界喺过咗30年都系主流观点。
3: 冇错啦，并且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叫做萝卜饼干实验咧支持咗呢个观点嘅。饥饿嘅人一边忍受住饼干嘅诱惑，只系可以食萝卜，
4: 系
3: 然之后又要佢哋去做数学题，
4: 又要动脑筋，
3: 系结果咧抵抗住诱惑嘅人，只可以食萝卜嘅人咧，坚持咗8分钟做题咧，就做唔落去啦。而唔需要去抵受诱惑嘅人咧，系可以坚持19分钟持续做题嘅。
4: 系啦，嗱，所以呢一个实验亦都话俾我哋知，原来意志力真系会被消耗噶噃。
3: 嗯，系啦。 就好似肌肉咁样，你用多咗就会攰啦。所以呢个实验亦都系证明咗，当我哋用所有嘅意志力去抵抗饥饿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办法去用意志力去解题啦，就系、是、咁样。
4: 嗯，
3: 咁所以咧，意志力有限嘅理论咧，放喺我哋自己身上咧，都其实好灾难噶。
4: 系，
3: 我哋日日都要好多嘢要忍噶嘛。
4: 每一件事似乎都要使用你嘅意志力去做控制，系嘛？你唔想早起身，不得不啊，所以一起身就开始消耗你嘅意志力啦。
3: 系啦，咁通勤又要赶死赶命咧，忍受拥挤咧。
4: 塞
3: 车啊，系啊，咁翻咗工之后咧，又要去抑压住情绪啦，保持专业啦，系嘛，啊啲客再难凑，你都要笑啦，
4: 笑啦，系啊，
3: 咁、放咗工咧，又要忍住唔发火去辅导作业啦，无耻指教啦，等等，咁所以你会发现按照呢套逻辑咧，你就会觉得我哋每一日都未开始为自己而活，
4: 所有嘅意志消耗晒所有嘅意志力，
3: 咁、然之后你仲想开咗学之后，我要去做一件为自己更加之好嘅事情，你就会发现已经唔够意志力用啦。
4: 所有嘅意志力都消耗咗喺日常，所以爱自己就冇意志力啦。例如话，我唔可以食咁多雪糕，我唔可以食朱古力，我唔可以食甜嘢，
3: 甚至乎我要带头唔好刷手机，
4: 系咯，仲话谂住，我每日都要跑两圈步。冇呢个意志力啦，咁样。
3: 咁但系你又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啦，就系、是、自我否定。
4: 系，我就系唔够自律啦。
3: 系啦，其实唔系懒嘅，系因为真系意志力嘅账户已经冇晒 quota 啦。
4: 系，咁系咪真系？
3: 即系话我要放弃自律啦。
4: 系，
3: 咁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如果呢个理论系啱嘅话，咁嗰啲真系你羡慕嘅日日早起啦，日日坚持跑步十圈嘅人，佢又点样做得到嘅呢？
4: 因为佢哋意志力比我哋强好多好多，
3: 即系佢唔使要去照嗰啲日常嘅鸡毛蒜皮嘅嘢，
4: 都有可能冇我哋咁多，又或者系佢嘅意志力极限会比我哋要高好多倍，
3: 咁其实唔系嘅，即系最新嘅实验咧就话俾我知，咁既然意志力系有限嘅话，嗰啲不费力地自律嘅人又点样做到咧？咁，咁于是乎咧喺过去嘅一年咧，又有心理学家做咗个新嘅实验啦。咁佢测咗乜嘢呢？就测咗一群人嘅意志力水平，就係、俾一个钟嘅空闲时间俾佢哋，话俾佢知你想做咩就做咩嘢呢。咁
4: 係
3: 咁实验呢就好有意思嘅，嗰啲高自控力嘅人呢就会选择做嗰啲我哋睇嚟係好有意义嘅嘢，譬如學習啦、运动啦等等，而低控制力嘅人呢就会揀嗰啲躺平嗰啲纯享乐嘅事情啦，刷手机呀咁样
4: 一刷就刷咗两个钟嗰啲，
3: 係咁可能你就会讲系咯，咁所以自律嘅人咪就系更加容易忍耐咩？咁
4: 系啊，佢可以抵受呢个诱惑啊。
3: 咁但系咧，呢位心理学家嘅解读就唔系咁讲噶，佢就话你有冇发现咧？呢啲高控制力嘅人咧，佢系冇表现出抑制住躺平嘅冲动嘅，即系佢唔系话我明明系好想刷手机，但系我又要逼自己运动，而系佢哋系真心想去运动嘅咁。咁所以咧，佢嘅论文咧就咁样讲啦。嗰啲高控制力嘅人咧，佢系唔会主动选择瞓喺梳化发牛豆一个钟。所以咧，佢哋擅长控制冲动嘅呢一个讲法咧，并唔系全部嘅真相。真相就系佢哋本身就可以喺呢啲建设性嘅有意义嘅活动当中获得快乐。
4: 即系话自律嘅人同唔自律嘅人，其实嗰个差别根本就唔系你要问自律嘅人，喂，你点样忍得住嘅呢？应该要问佢，哇，你系咪真系好 enjoy 呢件事呢？
3: 冇错啦，咁所以嗰啲真系可以坚持健身嘅人咧，亦都唔系因为佢哋更能够忍受流汗嘅痛苦，而系本身健身真系好爽。嗰啲坚持读书嘅人咧，亦都唔系因为佢可以抵受到手机嘅诱惑，而系因为翻书真系比刷短视频更加之愉悦嘅。所以呢啲人嘅快乐系统就系同嗰啲低自律嘅人嘅系统系唔一样嘅。
4: 系咁，所以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谂紧一件事，我点样先可以停止诱惑？我拒绝佢，我忍耐佢，先可以做好一件事咧。其实并唔系咁样噶，而系你可能要揾到嗰个好 enjoy 嘅点，咁你就会自自然然去选择佢。
3: 系啦，并且咧，其实长期自律嘅人咧，亦都掌握咗一个秘密武器，就系叫做习惯啦。咁呢度咧都有一个实验嘅，研究者跟踪咗一批高中生之后，发现高自控力嘅人咧，靠嘅并唔系更加能够忍受，而系例行公事。咩叫例行公事呢？就系固定嘅时间、固定嘅地点、固定嘅流程做固定嘅嘢。佢哋系可以将坚持变成咗习惯嘅。
4: 系、即系等于起身就可以刷牙一样咧，唔需要再思考，同埋唔需要教个闹钟提醒自己刷牙啦。
3: 嗯，
4: 不需要。
3: 所以你会谂翻起你嘅高中住宿嘅生活都系咁嘅，即系定时定点起身，然之后晨练啊，然之后就去食早餐，然之后早读咁样，一切就系按照习惯。
4: 唔 enjoy 噶、哦，
3: 系唔 enjoy， 但系你唔会痛苦到日日都要去抵抗。
4: 即是你不需要调用更多的意志力消耗这件事。
3: 嗯，是啦，反正你就跟住做这样。
4: 习惯了。
3: 是
4: 啊。啊哈 ,ok。咦，咁如果是即是用返

0: 呢一套理论同埋呢一个结果去倒推翻我哋点样去成为自律嘅人，睇嚟唔系应该要学识忍耐，而系学识将佢成为习惯，你就唔需要消耗你太多嘅意志力啦。你就做就系啦，
1: 嗯，系啦，所以你会发现咧，嗰啲享乐啊、躺平嘅事情咧，一旦你成为习惯咧，都好难搣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要将嗰啲可以令到我哋有价值、可以令到我哋变好嘅事情变成习惯咧，确实系需要设计嘅。
0: 嗯，好。
1: 所以今日我哋推荐咗一本叫做《你生命的意义》，一套非常之实用嘅方法介绍俾大家嘅。
0: 好，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呢本书当中推荐嘅方法啦。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2: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开学季，我哋又同妈妈一齐，同小朋友一齐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啊！因为点解我哋会从女性嘅角度出发啫？妈妈确实会影响住家庭教育啦、亲子关系啦，甚至系下一代我哋传落去嘅一啲习惯同埋观念嘅。点样去做一个自律嘅人啊？妈咪要先知道，原来自律唔系吃苦嘅本质，自律系因为你知道呢一件事做开同埋坚持做之后，自己有收获开心，所以你会系识咁样主动去选择佢，而成为咗一种可能人哋都羡慕嘅方式。哦，你就系自律啦咁。咁所以我哋趁住开学季，今期嚟讲一讲自律新范式，从咬牙死忍到乐在其中。咁刚才我哋通过两个唔同年代嘅实验，话咗俾我哋知，原来我哋系有机会可以自己成为一个自律嘅人嘅。那个策略就系点样去享受，令到自己变好。跟住落嚟，我哋嘅内容咧都会基于一本书嘅推荐内容吓。咁大家可以听完我哋介绍之后，有机会嘅话亦都可以读埋呢一本书啦。呢本书叫做《你生命的意义》，咁熟口熟面嘅呢本书，
3: 系可能系同我哋之前推荐嘅《活出生命的意义》个名比较相似，但系呢两本书系完全唔一样嘅。咁呢本书咧讲咗我哋点样可以享受令到自己变好嘅事情嘅。咁呢套方法论咧，我都会简单咁样拆成咗3步啊，分别系讲我哋作为妈妈，我哋可以点样做，同埋好多妈妈关注嘅点样可以帮细路仔，亦都养成呢一种享受好嘅事情。
2: 好，第一步系乜嘢呢？就系先要等自己好起来。
3: 哇，呢句说话就真係好重要啦。因为书入面呢就係咁样讲㗎，就係话唔好先諗住一定要做啲乜嘢，一定要做成啲乜嘢，呢啲都要通通放喺后面。最重要嘅就係先解决第一个问题，点样先至令到自己感觉好起来，
2: 系
3: 要去为自己创造一啲意义感嘅起点。因为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讲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咁，即系话如果我哋吃咗苦咧，我哋就会对呢件事情产生一啲意义感啦。
2: 系
3: 就等于好似你问我，咁跑完马拉松啦，好多人就觉得哇，我就系战胜咗自己，好有意义啊。咁事实上咧，研究就系咁样讲嘅，呢啲意义感咧，并唔系喺你吃紧苦嘅过程当中出现，而系你吃完苦啦，然之后事后去解释，就话哦，我完成咗啦，所以好有意义嘅，
2: 系，
3: 即系我吃咗苦之后，我发现真系变好咗啦，佢就有意义啦。如果你吃完苦但系冇变好嘅话，你就会觉得冇意义啦。
2: 系啦 ，OK，所以先要让自己好起来。
3: 系啦，咁我哋具体可以点样做咧？嗱，因为我哋头先讲开学啦，我哋先要去做一次嘅能量审计，咁譬如好似你自己咧，写低几件事啦。暑假里面最消耗我嘅3件事系乜嘢咧？譬如话无休止咁样去催作业啦，每日喺度谂煮啲咩饭啦，又或者报复性咁样喺度刷手机啦。之后咧就再问自己，新学期啦，要为呢几件事做啲点样嘅减法咧？如果你觉得成日都要去承担家务嘅，咁可唔可以外包啦？譬如请钟点工啊，又或者屋企人帮手啦，又或者

0: 可以将呢啲事情简化嘅。如果真系日日都要煮饭嘅，咁你可以提前写定一啲固定嘅餐单啦。咁甚至乎你亦都可以去拒绝退出一啲又冇用但系又消耗你嘅一啲群组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意志力咧就并唔系用嚟忍家务，而系用嚟享受成长嘅。你要先将嗰啲消耗你嘅嘢先 cut 晒，将你嘅能量流入啱嘅地方噶嘛。
1: 好，第二步啦。
0: 第二步就是叫做找到喜欢的那个方式。是啦，自控者不是更加容易忍耐，而是更加容易享受嘛。不需要追求那个所谓有效的方式，只需要找到那种你不反感并且可以乐在其中的方式就是最重要的啦。咁譬如好似做运动啦，咁唔一定要跑步㗎嘛，你可以去游水啦、打球啦、跳舞啦、瑜伽啦，咁同样係學習。有啲人就鍾意睇书，但有啲人鍾意听课，有啲人又鍾意听博客，又或者係可以去睇视频，自己真係可以
1: 坚持到。
0: 係啦，嗰个方式。
1: 做到嗰个点。
0: 啊，就係最重要啦，冇错啦。就唔一定话啊，我一定要搵到自己鍾意做嘅嘢，又或者积极向上嘅嘢。呢20分钟我就留俾自己，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嘅。哪怕可能係饮一杯咖啡啦，戴住个耳机去行两圈啦，又或者可能系听一段听咗有启发嘅一啲播客啦，都冇问题嘅。
1: 即系你揾到呢种感觉，而呢种感觉话俾你嘅小朋友知，喺学习上你都要揾到呢种感觉。
0: 其实我一路都相信细路仔系唔会唔中意学习嘅。因为细路仔系有好奇心，所以佢并唔系唔中意学习，而系唔中意嗰种学习嘅方式。譬如可能佢唔系咁中意去刷题，但系中意画画嘅，咁可唔可以用画画嘅方式去解方程式呢？又或者佢唔鍾意去背单词，但佢鍾意讲古仔嘅，咁可唔可以将课文编成古仔去讲呢？咁哪怕呢，其实好似我屋企小朋友呢，佢可能真係冇办法安安静静咁样坐低做作业嘅，佢可能就係鍾意一边去玩下笔啦，一边去听下歌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佢享受作业嘅片刻，你就唔好去要求佢按照你嘅方式坐定定就喺度做作业咁样。
1: 是
0: 即系最终嘅结果就系做到作业出嚟咪得咯。
1: 系啦，我觉得家长要有一个更加包容嘅心先至得。妈妈都应该要有足够嘅时间耐心去承托同埋保护佢呢一个过程。
0: 同埋即係当佢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完成嘅时候，你唔好将呢种行为定义为拖拉又或者唔专心。
1: 搞搞阵。
0: OK,
1: 好。第三步啦。第三步好重要啊。
0: 係啦，就叫做捱过临界点。
1: 唔得就可以换。
0: 冇错啦。咁呢个临界点系几耐呢？你可以俾三个月嘅时间俾自己。
1: 咁长啊。
0: 係。以前呢我哋总系讲话养成一个习惯呢系要21日。係。但其实新嘅研究呢就发现大多数嘅人呢系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大概系三个月可以通过刻意练习令到呢件事变得自动化嘅。
1: 係。我都赞成。我都赞成。因为一个月真系眨眨眼就过㗎啦。
0: 是啊，并且好容易反弹咯。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咁而好多人咧，其实喺第二个月咧都会放弃嘅，就会觉得因为自己意志力唔够坚定。其实咧，只要你挨过呢个临界点，再坚持一下，你就可以真系养成嗰种自动化啦。
1: 即系一个月系勉强俾你可以做到呢件事。
0: 系。
1: 第二个月喺度考验紧你系咪真系可以坚持做呢一件事。第三个月就考验你，你系咪 enjoy 去做呢一件事。即系如果你发觉第三个月你都系唔得。咁可能真係要换啦。
0: 咁如果你真係坚持唔到呢，书入面呢都有几个问题可以问返自己嘅。就係呢件事令到我连接咗乜嘢人，令到我创造咗乜嘢指向大嘅价值感咁样。所以如果你觉得都系冇嘅，咁可能坚持唔到唔系因为你意志力唔够坚定，而系可能呢件事本身就唔值得坚持啦。
1: 同埋呢个点系因人而异啊。即系例如话我唔鍾意跑步。喺 Elsa 身上就唔系啦，我要跑步。即
0: 系
1: 原本呢件项目呢件事其实佢冇错嘅，但系佢适唔适合你同埋 match 你，系要靠你去探索、去尝试、去实践，得到一个属于自己嘅结果。
0: 其实咧一开始跑步嘅时候，我都系真系需要调用自己嘅意志力，系啊，咧你唔好一嚟就20公里咁样啊嘛，譬如5公里啦、7公里啦、到10公里啦咁，咁确实系真系会有一个临界点嘅。
1: 系，
0: 咁啊，点样先可以挨过呢个临界点咧？即系如果你有一个跑友可以一路约你，你系为咗兑现呢个承诺，咁呢个临界点咧就好容易过。
1: 系，
0: 咁啊到咗3个月之后咧，就算佢唔约你咧，你都可以自己起身跑步啦。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真系足够渴望嘅话咧，呢件事系会更加容易成嘅。
1: 哎，对。
0: 咁啊，但系如果你冇咁足够渴望嘅话咧，咁你可以将个目标去定细啲。 可能每个星期有三次快步走15分钟，细到系唔需要调动任何意志力就可以做嘅，
1: 系我食饱饭行一行啫，咁样
0: 冇错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嘅，换就 OK 啦。
1: 系，
0: 同埋咧，经过我嘅实测咧，其实亦都真系有一啲好玩嘅学习方式俾到小朋友，唔需要你自己谂出嚟嘅，就系买一部学习机俾佢就得噶啦。
1: 真系得噶，而家有好多家长喺度谂，到底买定系唔买啦？我就一直系冇买嘅。
0: 嗯，
1: 你而家系考虑买系咪？
0: 系，但系就算系冇呢啲学习机都好啦。有一啲嘅学习 APP 确实系可以同时满足到小朋友探索啦、学习啦、组队社交啦、闯关啦，定时定候就会期待去玩呢个游戏，又可以学到嘢嘅。
1: 系，即系你要揾到呢个 APP， 揾到呢个方式，或者揾到呢个工具，都仲系要花少少时间。
0: 系，
1: 咁呢样嘢就系适合父母去做啦。
0: 诶，其实你多啲同嗰啲家长交流就会知噶啦，
1: 喺家长圈混耐啲啊嘛，大家互相通下风啊咁样。OK， 好，刚才我哋讲到嘅嗰啲方法喺呢本书当中都有揾到嘅。个书本名字叫做《你生命的意义》，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好详细咁样去读呢一本书。应用方法在自己的生活日常。今期我们是讲开学季，有没有什么自律的新范式去提供给大家呢？这样那就希望将这一期的内容送给已经成为了妈妈的女性，同埋想同小朋友共同成长嘅妈妈啦。
0: 其实任何可以令到自己变得更好，譬如唔一定要钉学习，可以钉健康。
1: 啊，
0: 系咯。即最细嘅就系，你每日可以饮完一壶水都 OK 咯。饮
1: 多一杯水咁又得嘅。
0: 系啊，咁同样你唔一定话要求自己什么一个月要睇一本书，你可以就话，我每日瞓觉之前揭一页咧。都 OK 噶，慢慢养成习惯咯。
1: 嗯，甚至你可以将个目标成为就我哋两个都要成为一个开心嘅人咁，即系同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咁。咁，其实都系可以嘅，都可以用呢一种嘅方法吓。咁，希望今期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样嘢都可以帮到大家啦。毕竟自律嘅终极嘅形态，其实真系唔系你可以忍几耐，而系。你可唔可以通过一啲方式去揾到自己鍾意嘅嘢，因为鍾意你就会持续去选择，因为鍾意你就会持续去收获。
0: 所以点解话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结束今日嘅讨论啊，欢迎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5: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5: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5: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今期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女性怎样去平稳过渡更年期。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心先。女性对于情绪的变化真的非常之敏感，去到更年期呢，情绪的变化就会更加大。但是情绪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表达，不是说我一句不开心那就包括晒的。当我哋好精准咁去表达知道，先至会有更加精准嘅解决方案。今期我哋会讲讲更年期常见嘅情绪问题。一系焦虑，二系抑郁。咁我哋先嚟讲焦虑先啦，老师。
5: 焦虑其实是我们常见到的更年期女性身上会发生的一种表现，它本质上我们说是一种很紧张、不安、心动过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体验。那一定范围中的这个焦虑，它其实对身体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6: 对，
5: 我们就会吊起我们全身的这个紧张度，会去看啊，来往
6: 右看，
5: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焦虑的启动，这个情绪让我们留意，保持这个安全的一个状态。那有一些焦虑呢，它的这种表达就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痛苦的感受，或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社会功能的一个程度。那这种就是我们说到一些病理性的焦虑。所以更年期的焦虑呢，它会慢慢的发展为到病理期的，就是叫做广泛焦虑啊。那第一个就是它焦虑的时间会很长，它会经常性的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和不安。那第二个就是焦虑的方面会很广，所以为啥叫广泛焦虑？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心烦意乱，
6: 对对对，
5: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安心，总喜欢往坏的方面去想。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在中山去讲课，我那天讲的就是更年期。然后那个大哥听完课之后，他就跑来问我，他说：“哎呀，老师，你讲的真的是……”我就发现我老婆呢，就真的特别的焦虑。平常家到公司的距离就是20分钟开车，然后他那天呢，遇到个朋友，然后就多聊了两句话，他的手机又调了震动，没注意。他跟朋友聊完之后，他就发现他的手机里边有密密麻麻一屏幕的信息和一屏幕的未接来电。然后后来回到家，他老婆就特别紧张，特别的不安的就跟他讲说，我以为你在路上出什么事儿了，他只是那天比平常晚回家了10分钟。他就老觉得他是不是出现什么交通意外啦，再或者说是不是被人抢了东西啦，就会老往这些不好的方面去想。而且那大哥就跟我说，是事事都会往这些，只要跟平常的生活节律不一样，
6: 有一点点不一样，
5: 有一点点不同，他就会去想这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其实也是因为它的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所表现出来的。那包括像他本人来讲，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处于当下的情绪，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去控制。
0: 系咁，同时可能仲会伴随住一啲佢自己觉得唔舒适嘅状况，例如话出汗啊、
5: 心慌、
0: 胸闷啊、心慌啊，甚至气急啊咁样嘅状况。咁呢个其实又系因为更年期咧，植物神经紊乱出现嘅一种表现。嗯、第一个佢不可控。第二个其实佢本人系知嘅，
5: 对，
0: 佢都做唔到任何嘅把控，佢只可以不断咁样吹，不断咁样谂。咁而且凡系有焦虑感嘅人咧，其实佢会不断去做一啲好奇怪嘅动作。
5: 嗯，
0: 我都有眼见过，有啲朋友有焦虑感嘅就系、是。佢永远都会担心今日会落雨、就算好大好大嘅太阳，而家天气好稳定，佢都会喺度谂，唉，今日会唔会落雨？所以佢会做一个动作，佢去到边都会揸住一把遮，先会觉得系安稳。三句唔系两句就话，唔知今日会唔会落雨咧？即系佢嘅焦虑已经系表现喺佢嘅行为啊、思想啊同埋语言表达当中。
5: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状态的。
0: 对对，是的，
5: 病理性的焦虑问题。
0: 嗱，这个咧就系焦虑嘅表现啊，系比较容易区分嘅吓。佢成日都会氹氹转咁样围咗一件事，好担心啊咁。咁但系焦虑同埋抑郁原来又有啲唔一样噶、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讲讲更年期嘅抑郁，佢有啲点样嘅表现咧？
5: 你看刚才咱讲的那个焦虑。其实整体的那个状态是很紧张的，
0: 对，
5: 对不对？抑郁呢，就是过度放松了，
0: 啊，松弛得滞，
5: 对，就是他完全不在意了，整个人他长时间处于一个情绪很低落
0: 了
5: 啊，开心不起来的，就是任你有多搞笑的东西、多好玩的视频、多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也就那样吧，也不觉得有多有意思，而且整个人的神情是比较淡漠的，你会看到他总是喜欢就是一个人发呆。
0: 对，你最好唔好嚟搞我。
5: 对，然后
0: 我又唔想同你倾偈。
5: 哎，不愿意跟别人去交流。
0: 对，是的，
5: 懒言少语的状态。
0: 嗯，
5: 然后他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5: 你约他说，哎，我们去逛街啊，去外边走啊，去买买菜啊什么的。
0: 不要，即系佢连门都唔出。
5: 哎，不愿意出门。
0: 嗯，甚至可能有啲严重啲嘅，佢连床都唔想起。
5: 是的，
0: 因为佢搵唔到人生嘅意义，都唔知起身嚟做乜。
5: 哎，所以甚至是说，可能被迫他真的就是跟朋友出去啦。然后大家都一起在聊天，但是他就是心不在焉的，发呆啊，走神啊，甚至是会影响到接下来他的身体的这种肢体化的表现，比如说睡眠睡不了，
0: 食嘢食唔到，
5: 吃东西吃不了，胃口也影响，
0: 系咁，所以身体有啲唔舒服嘅嘢咧，咁佢就更加有藉口就话我就系唔想喐啦咁样。大家有冇发现，即系当呢啲问题出现嘅时候咧，佢唔系一两句，你谂开啲啦，你开心啲啦。你跟住我啦，其实就唔系咁样去解决问题。
5: 其实这几句话是最没用的。
0: 对，其实佢都好想啊，但佢真系做唔到。
5: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焦虑的时候说，这个人他本人他其实完全知道的，他完全也很清晰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得到自己。那甚至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那种更年期的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教授讲到的分享到的一个案例。蚁形感，
0: 蚁行感
5: 啊，就蚂蚁的蚁、
0: 哦，
5: 就是他会老是感觉到全身上下总是觉得痒，然后特别就觉得他的那个胳膊上、小臂上好像有很多蚂蚁在爬，所以后来那个教授就是帮他去做这个调整的时候，就是掀起袖子一看，他那个胳膊已经被他抓得不成样子。但是你带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无论你是查 CT 啊 MR 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血液的啊，各种各样的检查，全身上下由里到外做一大套，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
0: 即系冇病理性嘅表现嘅。
5: 对。
0: 但系佢就系觉得唔舒服咯，就系觉得痕咯。
5: 啊，对。
0: 咁点办呢？
5: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植物神经调节出问题、
0: 哦，
5: 它是一个神经性的一个问题。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蚁形感，他就会有另外一个感受，疼。
0: 就是疼
5: 啊，他就说，哎呀，我肩膀不舒服，今天我肩膀疼，明天我腰疼，后天我腿疼，反正我每一天都有
0: 不同的疼
5: 的地方疼。
0: 但是
5: 去检查也没问题。
0: 好个人嘅体会嚟嘅呢一种。
5: 是的。
0: 即系有啲人就即系觉得如果系检查咗之后都冇任何问题，可能家人就会责怪佢、啊。你冇咁多心啦，其实根本都冇事。啊、但唔系啊。佢明显感觉到佢有事，
5: 是甚至还有些严重的，就像刚才可晨你讲到气急的，胸闷的，都出现过120打了好几次，直接送医院的，然后再去做一堆检查下来，也什么毛病都没有，
0: 没 其实呢个系几好嘅结果嚟嘅。
5: 啊，是的。
0: 乜嘢都冇事。
5: 对。
0: 可能就只系因为佢咁啱经历紧更年期，佢嘅身体喺度处理紧一啲变化，
5: 是。
0: 佢要慢慢适应，
5: 是的。
0: 甚至慢慢缓解，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冇事。
5: 对。
0: 所以我哋点样去更好咁平稳呢一个情绪变化，又或者身体不适嘅期间呢？
5: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这种刚才讲到检查之后有病理性问题的，那我们就要去判断，要么你及时的要去看心理门诊。因为就发现在我们国家现在心理门诊是一个慢慢开始入门级的刚刚被认可的一个门诊。其实在以前其实大家都不太接受，甚至是说好多孩子包括像我那个时候我想学那个心理学，然后身边就会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学那个东西干什么，将来找不着工作。但是事实上在现在我们社会压力慢慢变大，包括像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正在经历的其实就是这种心理情绪的问题。
0: 对。
5: 所以是很需要去有这些专业人士去帮她进行评判和一些治疗的。那第二个就是要去调整心态。那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先去讲了更年期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回听再去做一个正确的认知。那第二个就是要接受和正确的看待，你要从心底里要知道更年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身体的激素变化、卵巢的衰退正在经历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接纳它，要用一种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抵触它，去接纳它。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特别的在乎说自己容颜的衰败呀，或者是特别担心说我是不是就是焦虑了，健康受到影响了，那就是会反其道而行之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情绪上的这个转化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应对的一个自我积极应对的一个措施。比如你已经感觉到说我有点胸闷了，有点焦虑了，有点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能拉自己一把的时候，那积极的走出去约约朋友，或者是找你身边最亲近的最信任的那个人去做一个倾诉。

0: 把这个情绪给它释放出去，或者是推荐大家有一个方法，冥想。
1: 冥想
0: 啊，我们比如早晨清晨阳光洒在你的阳台客厅的时候，或者是你晚上安静下来睡觉前，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冥想，来去回想一下你这一天发生的最美好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复盘一下你这一天你自己的这个状态。那第四个就是你还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叫做为所当为。
1: 为所当为，
0: 对，就是比如你当下里你现在还能够去做到一些脑力的劳动啊，体力的劳动啊，年龄段的女性还没退休，
1: 对啊，
0: 还要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全情的去做投入。那如果说已经退休的这个女性，就不要觉得我是不是没用了啊，孩子也不用靠我了，工作也不需要我了，不要觉得自己就废了，你还是可以融入到另外一个圈层中去，多参加一些社群的活动。
1: 这问题也来找找重要，
0: 哎，找找自己以前想做的喜欢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的这些事情。
1: 对呀，咩去旅游啊，学煮嘢啊，去织花啊，勾花啊，种花啊，都得，系咪？
0: 是的，把自己沉在这个生活的美好里去做一个感受。那以及最后还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亲朋好友的支持和理解。其实周围的人，这个环境对于更年期女性的支持来讲，是对更年期女性最大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建议，大家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呢都是需要我们自身去做一个选择和解决。
0: 是的，
1: 你明知自己不开心，你就要拉自己一把。你去运动又好，你去倾偈又好，你去做一些自己令自己开心的事都好，
0: 对，
1: 都是因为你认识到当下这个点要作出的主动的转变，
0: 是的，
1: 而有更好的行动方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好，今期麻烦马老师带我们认识了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常见的问题，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抑郁。其实他们两个呢未必说真的分得那么清，同埋大部分嘅情况之下佢哋要共同存在。所以我哋需要去共同解决同埋面对嘅时候嘅方案就应该要更加多。咁当然听完呢一期嘅内容嘅时候，如果你未步入更年期，可能会有啲担心，吓，更年期咁可怕㗎？其实唔係嘅。每一个人经历更年期嘅表现都会有啲唔一样嘅。有啲可能明显啲，有啲可能会轻度一啲。咁边啲人会更加容易出现更年期嘅综合征呢？下期嘅内容我哋继续同大家讲清楚。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搵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开学做好准备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娱乐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九二四号房。

各位老友记，时间嚟到上午嘅11:01，同你一齐咧喺呢个时间咧关注下路面嘅情况。先嚟睇睇咧缓慢嘅路段，咁啊现时咧收到有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现时双向咧系有缓慢嘅现象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亦都系有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要收收油。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咁啊，龙尾咧到万洋对开啊，左边嘅车道有施工嘅原因。咁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收到有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广州，咁啊仲有咧就系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现时系车流量大啊。南二环特留服务区往龙岗，咁啊因为施工嘅原因，现时咧嗰边系车仔比较多。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亦都系施工，而家系慢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亦都系施工嘅原因啦，现时系有缓慢嘅迹象噶。

0: 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咁啊左边嘅车道啦，又系有施工啊，咁啊嗰边咧就系现时咧就有一个慢镜头出现啦。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可以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四路方。
1: 嚟到11:30嘅时间，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的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仙湖对开往白泥的方向，现时是有缓慢的。红星南路狮山高中往狮山城区，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要被电内城，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亦都要收收油。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龙尾就到北滘收费站，左边的车道有施工，留意翻。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高速罗城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是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施工的原因亦都是车多。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桥，亦都是施工，现时是有缓慢的报告。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鸭岗是慢紧。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左边的车道有施工，现时那边就是有缓慢的报告。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8-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8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是属于强的，记得外出的时间要做好防晒。预计未来3日都是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中秋礼赠选百辉30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

0: 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净快精，一唇眼睛，一唇面孔，一唇女生跑气白，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
6: 身体是一个。

0: 善事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吓，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6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而今期节目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我嘅摇滚初恋，亦都系永远叛逆嘅一位80后谢霆锋。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0: 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9: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嚟到中午时间嘅12:02，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受到嘅缓慢路段咧，就由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嘅方向咧系慢紧噶。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现时都系有呢个缓慢嘅情况。禅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要收收油。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现时各个方向都是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是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因为施工的原因现时是车多。西二环丹灶服务区往西桥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那边是有缓慢的报告的。再来提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的方向，9月8号上午10点起超宽车道就有封闭施工的。超限的车辆就请绕行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会去到10月5号的，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人生一世事，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一餐，有儿人在你我山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最接受。纵此不能为你，始终。

0: 我见见，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呀，好底是五米。
1: 继续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嘅港乐男神就系大家心目当中无论颜值嘅实力吓，定系努力嘅程度啊，都系我哋80后天花板级别嘅谢霆锋啦。啊，亦都系正在开紧佢嘅巡回嘅演唱会啦，亦都有好多咧，除咗唱歌啊、演戏以外嘅啲成就啦，尤其佢煮嘢食啊，亦都有好多新生代嘅粉丝对于佢嘅认知啊。但系佢嘅音乐喺我哋心目当中，或者港乐嘅历史上，始终都系一个无可替代嘅存在。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至8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属于强的。外出的时间记得要做好防晒。预计未来3日我市的天气都是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0: 注册地在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8: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9: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10: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7: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一段回忆，
11: 一句感激，
7: 点点情意，
11: 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
11: 我听
7: 我听。
12: 一首歌记录住我们的过去，
13: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7: 一首歌刻画住我们的将来。

常熟悉嘅音乐，又开始啦，属于我哋周末版嘅点点情意。咁啊，时间啦，嚟到13:03。今日啦，开麦啦，同你一起互动交流嘅会系我敏华嘅，你好吗？系啦，咁啊，开启啦，属于九月份嘅第一个周末，我哋嘅924点点情意。你可以加入到我哋嘅互动嘅区域里面啦，去发送你嘅点唱嘅心意啦，又或者系想点唱嘅曲目啦，又或者可以系扣入翻我哋嘅主题去分享翻咧相应嘅图片又得，又或者系文字心情都得噶。欢迎你可以系上到我哋嘅客户端佛山家首页嘅下方嘅菜单栏嗰度咧，你会见到有一粒花生嘅按钮，揿入去咁就进入到咧花生 FM 嘅板块，可以喺置顶嘅位置你会见到一个节目互动，系啦，咁啊见到有3个频率嘅直播间，咁喺里边啦，你拣选924嘅直播间可以啦，喺呢个时点啊，就系1:00去到2:00嘅时间啦，会听到有924嘅点点情意嘅。今日上线为你服务系我吓敏华，你好啊。系啦，正如我喺呢个置顶贴里面都有发到啦，咁啊不知不觉地啦，进入到九月份啦，有冇发现到嘅早晚嘅嗰阵风啊，开始

好似感觉唔一样咗啊，系咪啊？变凉咗。咁而路边嘅一啲树嘅树叶啦，都好似静静咁样样啦，多咗一啲嘅黄色啦。咁九月嘅风就开始变凉咗啦。咁啲朋友仔其实都几有仪式感嘅。就话咧，佢哋咧会系每年呢个时候咧，总会系有仪式感地，你会饮一杯嘅换季奶茶。你身边有冇啲咁嘅朋友啊？系啦，你会发现到咧，而家啲茶饮店啊、饮品店啊，佢哋会出一啲限定嘅季节菜单，里边咧会多咗一啲时令嘅东西，好似芋泥啦、桂花啦、板栗啦，仲有燕麦啦，好多好多养生嘅嘢，等等等等，系啦，呢啲秋天嘅味道好似开始都出现喺呢个菜单上边。咁当然有人亦都会系继续系坚守住我，每日都要饮一杯冰美式。咁亦都感受到啦，有啲人话秋天嘅呢个信号咧，就好似敏华喺嗰个嘅置顶嘅位置讲咁样样啦，接收嘅第一个信号就通常会系一啲好细微嘅东西嘅，譬如系一片嘅落叶啦，或者系一阵嘅凉风啦，或者甚至乎打开个冰箱之后咧，以前啦好热嘅时候，你会哇见到个西瓜好诱人啊，但系而家咧发现咧，好似天气变凉咗嘅时候咧，西瓜好似冇咁诱人啦，系嘛？好啦，这个周末我们就开启换季的第一杯奶茶，又或者是第一口秋意啦。分享你感受到的第一份秋意，可以通过文字又或者是图片，再加上你想听的那首歌，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那就 OK 的啦。我们一点去到两点钟的九二四点点情意，一起去分享，一起听歌，同你一起去迎接这个刚刚开始的九月份。同埋见到啦，啲朋友仔最早打卡嘅雨后阳光 SHENG， 我仲有 Wing Wing， Wing Wing 就话唔知今日系边个主持节目咧，系我啊敏华，佢先点一首佢中意嘅歌《启程粤语版》，祝自己万事如意啊！

听紧嘅有九二四点点情意啊，属于我哋周六版嘅呢一 part 啦，就有敏华上线为你服务噶。欢迎你可以通过文字又或者系图片，同我分享一下你感受到嘅第一份秋意，再加上你想听嘅嗰首歌，发送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啊。刚才送出有泳泳的点唱啦，跟住我见到有百事通162啦，你好啊，中山杰仔打卡打卡，仲有禅城 Kimi 敏华姐打卡撑场啊，喂，又嚟到一期一会嘅点点情意啦，今日咧佢想听范仲嘅歌《念念有词》。感觉如果咧喺一片大草地吹住风听住呢首歌，会特别之有感觉啊！听歌一定要有一个画面感喺度，你先至容易去投入其中啊，咪？跟住咧有呢位阿 May 咧就话啦，今日咧真系有带女女去行街嘅时候啦。嗌咗杯嘢饮系咪 ？OK， 咁佢话咧，就系女女就同佢讲话，妈咪我要热嘅。嗰一刻我觉得佢真系长大咗啊！又系从冰嘅到热嘅呢一杯嘅奶茶，就都见证咗佢嘅成长啦。但佢唔单止长大咗，好似咧仲比阿妈妈更加之懂养生啦嘛。即系用一啲网络嘅俗语就话啦，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吧。好了，欢迎你加入吧。还有我钓鱼的小花猫啦。同埋敏华最近一个星期早上呢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啦。好像感觉到秋天已经来啦。早上呢行在公园的绿道上边啦，有一阵的秋风啊，秋天的凉风就吹在面上边。在这里好想呢点一首爱乐团的秋天的童话。亦都话想啦，送首歌啦，俾坐喺佢身边嘅两位朋友。佢话咩歌都可以啦，咁样。不如就小花猫拣嘅呢首歌啦，好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4: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
6: 我听
2: 我听。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

好啦，因为系打开咗啦九月份嘅第一个周末嘅时间，所以咧想喺呢一个都有少少特别嘅有仪式感嘅一个周末啦吓。咁我哋就开启一个主题啦，就系、是、通过图片或者文字，可以系分享你感受到嘅第一份秋意，又或者系第一口秋意。又或者是有些朋友是很执着地换季就会来一杯限定版的奶茶的，那你又有没有呢都可以分享一下的。再加上你想点的歌，那然后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啦，就在佛山家的首页那里啦，你会找到下方那里找到菜单栏，然后按进去。花生的按钮，咁呢个花生按钮就会进入到花生 FM 的板块啦。咁喺节目互动里面的三个直播间，你揀九二四的直播间，你可以系进入到呢个时段，系一点钟去到两点钟啦，会有我哋九二四点点情意噶啦。咁当然讲到九二四点点情意嘅话，点点情意啊，咁喺呢一个嘅佛山家上边啦，你都可以系直接搜索到啦。点点情意，你进入点点情意就 OK 噶啦，就可以揾到啦点点情意嘅佛山号啦。上边咧就会精选咗啦，我哋一啲听众啊，佢哋嘅心情分享，将佢哋转换成文字版，再加上佢哋嘅音频版嘅一个嘅集辑，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听一听，亦都可以啦，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啦，亦都揾到咧点点情意嘅音频专辑。哇，而家啦已经系有成60集喺上边噶啦，大家可以慢慢听啊。OK， 咁睇下先，容桂嘅煲仔饭，精神啊，精神啊，可唔可以点一首《问爱》啊，送俾全世界听？暂时未揾到呢首歌啊，库里边。咁或者你可唔可以睇下你留？我因为留言俾你噶，你要留意翻，睇下有冇另外一首歌又啱听又啱你想喺呢个时候点唱嘅咧？可以再话俾我听。仲有呢一个好想大声说爱你啦，就话或者以前咧。问我是不是在某电台的呢，那我回复了你了，他说想来点首范总的念念有词咯。还有蓝天啦，你要打卡的，偷偷的流水打卡撑场，激动的落黑也来打卡，欢迎你啊。凉风有信打卡，波波糖就说点首容祖儿的续集来听一下啦。仲有灵魂苏就话打卡，静静咁听歌，系有啲朋友会中意嘅。有时自己都唔知谂到拣边一首歌好咧，呢首歌又想听，嗰首歌又想听，呢首歌又唔好记得歌名。于是乎，就不如听下人哋嘅点唱，因为人哋都系一个精选出嚟嘅点唱嚟嘅，系咪？沉默是金打卡，阿泽啊亦都打卡，欢迎你，欢迎你。荣荣话多谢敏华嘅播歌，么么哒。多谢你，多谢你啊！仲有小杨啊，小杨咧就话，敏华你好，如果讲到咧想分享嘅秋意咧，佢话想同我分享嘅阳台上边嘅嗰盆多肉啊，诶，咁植物啦，讲紧啦，嗰盆植物多肉啦，就话突然开始变色咯，就系从绿色变成咗浅浅嘅粉紫色。哇，我觉得咧好正。这个多肉变色啊，都可以即是感受到你同嗰盆嘅多肉系好有默契啊，你都会时常去关注佢啊，几时会点样样咧？咁啊，发现到咧，原来咧季节嘅变更咧，会令到佢咧都会有一个颜色上边嘅信号嘅变，即系个变换啊，系咪 ？OK， 咁啊，睇下先。综上所述，啱先读咁多咧，好似都有几位朋友想听呢首歌。念有词，咁一班打卡嘅朋友仔，或者我哋一齐都可以系听佢哋之前读嘅嘅啲留言里边嘅，有几个朋友都想听嘅呢一首歌。

0: 波子话好听啊。继续咧，见到有晴晴嘅留言啊，佢话我想咧点同你讲咧，就点一首歌，就系点俾自己听，因为咧就今日真系点咗一杯咧秋天嘅第一杯嘅热奶茶饮嘅话，拎住一杯热奶茶，然之后行喺路上边咧，嗰种感觉真系会觉得成个人都变得温柔咗好多。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
0: 晴晴就话想点一首慢慢喜欢你，
1: 骑的单车还有
0: 去俾呢一份嘅秋意收听。
1: 女孩的
0: 秋天咧，确实系适合慢落嚟。
1: 男孩爱看，
0: 咁都祝你咧，同埋呢份嘅秋意可以相处愉快。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一首歌记录住我们的过去，
2: 一首歌刻画住我们的将来。

半点翻嚟，继续有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谊，欢迎你嘅加入，欢迎你嘅点唱，欢迎你嘅分享。啊，真系好多朋友仔好吓。收埋嘅，即系自己中意听咩歌啊，或者有啲图片咧，同我去分享。多谢你啊，吓！顺德李生听歌撑场啦，节子亦都打卡啦，诗情画意周六打卡，不浪漫的靓仔就话敏华下午好。佛山人在佛山打工，亦都系上线打卡，欢迎大家。有两个篮球仔的那个 logo 在他的名字的两边，他叫冰河，冰河如果打卡听歌的，欢迎你啊。小花猫就说收到歌啦，多谢敏华，不要客气。佛山 Sunny Cool 就说好天气好心情，秋意浓浓，帮我播一首走不开的快乐啦。哇，你呢张图片好靓啊，路况相当之好啊，天气又好啦，睇到个天空嘅一啲白云，唔错唔错唔错啊。继续见到呢个系细鸡唔食大米，就问话好，如果咧点首应季嘅歌曲嘅话咧，我会推荐梁静茹嘅《慢冷》咯。多谢你嘅推荐吓。小丸子看大世界，打卡了两张的图片，都是一些很得意的，又得意的毛公仔啦，我都很喜欢的，即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见到这些都会有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摆设啊，又或者是有些文创造型的很得意的公仔，我都很喜欢影低他。然后你会发现到即是旅程结束之后翻看翻我的相册的时候，就会通过这个公仔会想起这个在哪里拍的，在哪间的咖啡室啊。OK， 那么还有是微信用户冰墩珠，冰墩珠你的那个分享呢，上个礼拜已经是帮你已经听好咗噶啦，你可以留意翻睇下几时会出现喺节目里边，有自己嘅心情分享吓。佢话啱洗完碗，而家咧啲风咧有啲凉爽。今日咧佢系整咗冬菇炖猪肉啦，然之后滚两啖瘦肉水啦，补充氨基酸啊，然之后焯几条嘅油麦菜啦，咁样又一餐诶都好丰盛啊！硬功夫下午好，欢迎你啊！仲有刘李先。

多好多朋友仔啦。咁啊，仲有呢一位哇，好长喎，同我分享咗，佢叫做煮饭实痴底。主持人你好，换季嘅第一个感受真系难得啦。佢话九月一号前后啦，吹嚟嘅凉风啦，难免啦，误以为咧秋天要提前嚟啦。佢话咧仍然系怀念读小学嘅时候啦，佢开学日咧之前就会肯定好好紧张嘅，但系咧翻到去班级嗰度咧，你就会被班级嗰种好融洽嘅气氛咧吸引入去噶啦。所以咧好感谢佢哋六年嘅陪伴啦。一齐玩啦，一齐笑啦，一齐喊啦，一齐发嬲啦，然之后又大家一齐学习一啲行为习惯同埋知识啦。咁我哋嗰时咧遇到咗好好嘅班主任，佢对我哋咧要求系严格嘅，但系就唔会系话系令做一啲令我哋受伤害嘅事情啊，又或者唔会话好严厉嘅话语啊咁样。但系都大家知道佢系为同学仔好嘅，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咯。除咗咧课堂教学之外咧，佢话呢一个嘅班主任咧，仲会带佢哋出去课外课室外边，会睇下外面嘅风景啦，可以令到知识点啦就更加之具象同埋生动，系咪？咁然之后咧，亦会系带佢哋去到操场，会举行呢啲班级嘅活动啊，吓俾佢哋咧一种好轻松活泼得嚟又有秩序感，即系一种分班级嘅氛围感喺度咯。佢可以遇到呢班嘅同学啦，同埋呢一位嘅班主任啦，真系冇办法用言语去讲嘅缘分同埋运气喺度。佢话想点一首 Twins 嘅成长，去回顾下呢一份同学嘅童年嘅校园时光，送俾一班同学仔听啦。当然仲要特别送俾嗰位你认为非常之好嘅班主任。

0: 多谢晒呢位署名系煮饭实痴底嘅分享啊，写咗好大段嘅一个文字，同我哋系贴合主题地嘅分享咗。除咗秋意之外咧，亦都系希望会参与到我哋嘅九月份嘅一个谢谢你老师嘅一个咁嘅主题嘅分享啦。系多谢你吓。史提芬州咧就话打卡敏华嘅，佢话呢几晚咧都冇开空调啊，只系开咗窗咁样。朝头早嘅时间起床啦，已经感受到咧凉凉的秋风啦。想点个天凉好个秋送俾咧所有人收听啦。另外咧有 Sunny 咧就话啦，敏华你好啊，把声好听，多谢你吓。咁佢话咧仔仔咧升高中啦，咁寻晚翻嚟话咧学校宿舍咧暂时就未有热水用啦，咁样瞓觉又冇屋企咁舒服啦。咁我就话咧嗱，呢一种咧都系一种嘅经历嚟嘅，要好好学习。咁女女咧就读紧三年级嘅，咁今日咧想点首歌，佢话我自己中意嘅歌送俾仔仔、女女、太太仲有妈咪。
1: 一句好歌就能伴我几多山与水，
0: 系咪呢首 Alex 杜德伟嘅《还是唱下去》？

0: 全情达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1: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5: 想见你只想见你，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9: 九二四点

继续翻嚟听紧有924点点情意，我系敏华，你好哈。口渴的小鱼安，范敏华好怀念以前你嘅音乐大耳朵嘅风格，你好鬼嘛，好活跃噶。唔同场景要需要唔同风格嘅敏华上线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仲有。咁啊，仲有2621嘅打卡，欢迎欢迎。有呢位啦，撑场敏华，周末愉快。想点 Sammy 嘅歌俾924嘅全部粉丝收听，咁样样，即系有大家粉嗌，大家一齐听，大家一齐听。西关若轩咧就话范总嘅嗰首歌好听啊，好有西关味道啊。我都觉得好听，小燕子看大世界，范总首新歌好听。小鱼儿打卡 ，Mandy 周末愉快啊，敏华周末愉快。大圆圆，敏华你好，哇，点首少纳玉或者1001夜啦，送俾所有自己有。跟住咧呢、這个名字太长，我叫毛骨啦，好唔好啊？快！打错字啦，唔系快乐，系快活加大码。郑聪加敏华，唔系郑聪敲敏华。就点一首林一峰嘅歌啦。OK， 睇下先，继续继续。哦，阿安啊，打卡敏华。诗山奇哥仔打卡撑场嘅。大溪里就话想听一首陈粒嘅空空送俾宋小姐，小王子打卡，老陆大顺敏华打卡，欢迎你。嗯，仲有西潮搭星追月啊，话得好耐冇见喎，呢个名字打卡好运嘅。OK， 微信用户嘅话今日开心，因为系女女嘅生日，咁啊然之后咧屋企咧又增添咗位成员，就系细佬喜得女女，恭喜喺度咧。佢话想点一首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佢话呢首咧亦都系自己女女中意听嘅歌嚟噶，开心开心，恭喜恭喜！

继续我哋嘅924.5情义啦，揸紧时间啊！头晕慢啲啊，呢个名嚟嘅网名嚟嘅，咁啊佢话咧想点首陈小春嘅歌。佛山发记咧亦都打卡，三岁空降兵啊，今日啦出现啦，欢迎你吓。番禺 MJ 亦都准时打卡支持啊。啊哈 ，Sunny 啊，唔好客气啦，系啦。仲有署名系我选单，亦都上线咗我哋嘅互动嘅专区里边啦。新人敏华下午好啊，话咧我老家呢边咧而家咧仲系好热啊。佢可唔可以咧点一首啦？容祖儿嘅《一面之缘消消暑》啊，咁样。刚才听到亦都系容祖儿嘅作品咧。Uncle Ben 笑就打卡啦，仲有可爱飞天猪亦都打卡啦。仲有呢一位分享我都好正，我都啊丸子头，丸子头就话佢今日咧又饮咗一杯桂花味嘅奶茶，咁啊亦都朝头早嘅时间出门啦，亦都专登啦，亦都着一件长袖衫啦。佢话咧系有少少微凉嘅时间啦，嗰种感觉系好舒服嘅。我觉得咧呢、这个桂花香嘅奶茶，再配上你呢份咁有限。

嘅心情，咁算系呢一个秋天都几完美嘅开局啊吓。仲有啊，老周啊，老周就话喺度啦，想点一首歌，点俾同一栋楼啊一班嘅邻居，话大家啦，平时啦，即系行出行入啦，点都会点头问好啦。佢好珍惜呢一份嘅邻居情。好啊，好啊，好啊，收到，收到吓。啊，熊仔，熊仔咧就话。咩天气都好啦，咁啊，总之咧都会自己有一个嘅拿手好菜啦，就会喺九月份啊、十月份到咧会系整得特别多嘅，就系、是、板栗鸡啦，我都好期待喎。咁如果你整咗嘅话，可以拍张照片俾我睇睇，好唔好啊？一齐分享啦，虽然食唔到，但系图片都当闻到嗰阵香味咯。比卡丘花花你好啊，阿敏华你好。我又想听翻啲青春歌啦，咁佢话想听一首《给我你的爱》。我今日咧同一班嘅同事啊上班，然之后咧就大家一齐煮饺子食啊。嗱，佢真系同我用图片分享咗啦，虽然食唔到，但系睇到图片都知道。即系无论嘅菜式丰唔丰富都好啦，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同事系咪？大家一齐去分享，正如你写嘅两只字，正。

嚟自我花花嘅点唱啊，都有听到你想听嘅呢首歌啦，给我你的爱。我相信你而家应该会系跟住呢个音乐一齐唱吧。好啦，喺度啦，多谢晒一个小时里面啦，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嘅朋友仔嘅分享啦，讲述嘅故事啦，点唱嘅曲目啦。希望今日嘅歌同埋古仔都系你呢一个九月份嘅第一口温柔啦。我哋下

0: 销售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924路方。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万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港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被冲路段往开平方向，以及西二环丹灶服务区往西潮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提示你配合施工，南海三山大道三山西桥落桥位至金益群加油站路口往三山方向封闭三条机动车道，对向车道改为双向通行，途经车辆请绕行到泰山路、长江路、平洲大桥，工期为到9月8日。欢迎登陆佛山嘉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5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想聊一个跟父母去谈一谈一个比较扎心的真相哈，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呢是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的、没有压力的、没有烦恼的。我们习惯性的觉得小孩子闹闹脾气啊、玻璃心啊、爱矫情啊，一点小事就委屈、就难过、就闹情绪哈。可是长大之后，我们都当过小孩之后了，才慢慢看懂啊，孩子呢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退路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成年人难过了、疲惫了、委屈了，有很多自愈的方式嘛。工作不顺可以调整，人际关系累了可以远离，心里难受了可以独处散心一下，被人误解了也可以沉默释怀。那成年人有选择、有退路、有逃离的机会、有自愈的空间。小孩子好像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路可以退，没有地方可以躲。如果爸妈不温柔、不偏爱、不理解他，他就没有任何的退路可以走了。

生活当中有一些乖巧的孩子呢，是在默默承受着一份无助的啊，就像三年级的小男孩浩浩一样，平时呢他是懂事听话的，从来不惹麻烦，却一直活在父母的一个高标准当中啊。爸妈对他的学习跟行为要求呢是格外严格的，考试如果退步啦，作业出现疏漏啊，迎来的就是批评跟说教，还常常被拿去跟优秀的同龄人去对比。哪怕只是孩童一时的贪玩，耽误了一小会儿的写作业的时间，也会被非常严厉的指责。那很多时候呢，浩浩明明是满心委屈，眼眶泛红，却从来也不会哭闹啊、顶嘴啊，只是默默的低头去承受。因为他心里面懵懂的懂得哈，自己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也没有可以躲避委屈的港湾。哪怕家里面只剩下这个催促和苛责，哪怕满心压抑跟难受，他也只能留在家里面呢，只能自己一点点的去消化所有的情绪。

请各位来互动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隐忍委屈故作坚强的小瞬间呢？如果发现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呢、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说一说。我们稍后再见了，各位。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小孩子最让人心疼的地方是他们的人生从来没有退路啊。有时候这份无选择的无助，除了在家里面之外呢，也体现在校园里面呢。有很多安静内向的孩子呢，可能在经历一些孤单，就像小女孩心仪，她是性格比较文静内敛那一种，做事呢是比较踏实认真的，一直都安分守己，也乖巧度日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性子吧，这个性子是比较老实温和的吧，在班级里面呢，同学们好像会偶尔忽略他哈。在这个集体分组的时候啊，课间玩耍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遗忘他，偶尔呢还会被同学随口调侃一下，无意的去冷落一下。那成年人遭遇到这些人际间的问题啊，圈层的消耗的时候呢，就可以果断的抽身远离，不用勉强自己。可是小孩子小小的心仪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随意的换班级换学校，只能被动的接受眼前的一切，哪怕每天心里面都有一些压抑，哪怕夜晚呢也会偷偷的难过一下，天亮之后呢还是要背起书包硬着头皮融入自己不适应的环境。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其实呢，有时候并不是适应啊，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

0: 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清辉路、东乐路口、雅瑶至黄沙路段车流量大。西二环单组服务区往西桥方向有施工的影响，车仔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放紧慢镜。佛光高速和龙德大桥往北滘方向同样都是啰嗦。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有缓慢现象。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小孩子能有一个让人心疼的地方哈，就是他的人生从来没有退路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有隐忍啊、委屈啊、故作坚强的小瞬间呢？如果有发现的话，自己会怎么做呢？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哈。那其实孩子的世界真的是太小太小了，小到大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们眼里呢，就是全部的世界、全部的天地了。就像刚才说到的浩浩一样，只是渴望父母的一句肯定啊，一点包容啊，却经常被高要求、被挑剔哈、被对比去裹挟，小小的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忐忑在里面。就像这个心仪哈、只是想要简单纯粹的这个同窗相处，却只能默默的去忍受被人冷落的孤单。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呢都看淡这些了，什么人情冷暖啊、成长的磕碰啊，对心思纯粹还有这个阅历尚浅的孩子来说呢，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真的有可能去击碎他们的自信和攒满一些心酸委屈的大事情哈。那对于很多孩子的委屈，从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说的啊，很难去排解哈。比如说那些被父母否定指责啊，被拿来对比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反驳嘛，只能默默的去隐忍。被同龄人冷落排挤的时候呢，他们大多数只能自我内耗，偷偷的去度过，偷偷的去难过哈。像浩浩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常年在严苛的教育下长大，习惯了低头沉默，哪怕是有很多的委屈，也不会肆意的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只能默默的去消化所有的压力了。而刚才那位女孩心仪，也曾经鼓起勇气试着跟妈妈去倾诉自己被孤立的难过，可是家长就说一句了，为什么大家只针对你呢哈，这样的一个反问就瞬间堵住了她心里面的那些话。一句不被理解的反问，让他彻底的去封闭了自己，从此呢，有再多的委屈、再多的不甘，也都选择闭口不谈了，独自去扛下所有。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真的是不容易的事。

0: 看到陈小妹留言说，讲到自己小时候被家长骂完只能躲在被子里面哭，现在当妈了才懂得那种无助。小兰就说了，小时候呢最怕被大人说矫情了，现在才懂那种没有人兜底的感觉。林叔叔说呢，大人发火之前呢真得先停三秒钟啊，蹲下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普通网友留言说呢，看完之后听完之后心里酸酸的，以后对娃呢要多点耐心，少点发火了。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

0: 话语，嗰啲难忘嘅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清晨的微风留言说，有时候呢，孩子不明白父母，父母呢也不明白孩子，只有互换了角色才能够感受得到。有时候要交给时间，让我们去互相理解啊。当我们长大之后，真的是能够更加的理解孩子哈。孩子有时候全程都是在硬扛的，我们大人呢，有时候会以为他在成长哈，他们没有退路，所以呢会一次次的原谅父母的坏脾气，他们别无选择，所以呢只能逼着自己去适配不完美的生活跟环境啊，硬生生变得懂事啊、隐忍啊、坚强啊。就像刚才说到的浩浩一样，本该松弛成长的年纪，却早早都学会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就像刚才说的心仪，明明内心是压抑孤单的，却只能假装开朗懂事，默默的去适应那些充满含义的环境跟氛围。我们总是欣慰的去夸赞孩子好像越来越省心了，越来越成熟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懂事的背后呢，有着无人撑腰的一些无奈在当中，以及独自硬扛的一些心酸。那很多家长呢，总是希望孩子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更加抗压，但是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他天生自带的，他的底气跟坚强都来自于父母的偏爱和兜底。

也正因为他们在外面没有退路啊，所以父母就必须成为孩子的唯一退路。如果外界世界对孩子苛刻，家里面呢就一定要给足温柔；如果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冷落跟伤害，那父母呢就一定要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孩子在外面承受了压力啊，受了委屈，回到家就该卸下所有的伪装，不用再硬撑坚强，也不用刻意懂事了。试想啊，如果父母能够少一点苛责，多一点共情，他们就不用小小年纪就小心翼翼的自我内耗嘛。如果家长能够耐心的接住孩子们的委屈，坚定的站在他们的身旁，告诉他有爸妈撑腰，他也不用独自去承受孤单跟冷漠嘛。外界的风雨呢，本来就无处不在，家本来就该是孩子可以躲避风雨，可以安心示弱的一个避风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再见。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今日白天天气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

0: 进程一点，今日继续开咪，喺我身边咧会有一位谢霆锋嘅粉丝啦，而且佢系为谢霆锋嘅歌咧做咗好大好大嘅一个推广贡献啊嘅一位朋友。咁我同佢都系喺谢霆锋嘅音乐会而认识，其实我哋两个都系风迷啊，风之迷。亦都系谢霆锋嘅粉丝其中嘅两位，我系黄俊，你系
1: 风之迷啊，
0: 你就叫风之迷，
1: 系系
0: ，hello， 咁我叫你小峰啦，
1: 系，大家叫我小峰，
0: 欢迎啊，小峰呢是第二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啦，因为对上一次咧，我哋系有得睇啦，有音乐互动啦，佢又带咗，我自己又带咗，佢又带咗一啲嘅谢霆锋嘅 CD 啦，或者佢对谢霆锋非常之有感觉嘅物品，出现咗喺我哋呢个环境。但系今次嚟咧，就已经系发生咗好多事。咁我除咗系带咗好多嘢嚟啦，你亦都系追随谢霆锋嘅演唱会咧，去咗唔同嘅城市啊。可唔可以而家我哋藉住今日开咪嘅呢个时间，话俾我听你去咗边啲城市，一齐去见证佢嘅 show， 同埋为佢嘅 show。有好多嘅落地嘅活动，同更多嘅风迷一起分享咧。
1: 嗯嗯，其实从峰哥他在去年吧，2025年4月24日香港开始，对吧？那无论是他是去了香港，然后接下来是杭州内地首场啦，然后广州，然后重庆、苏州，到了今年的那个深圳、武汉、成都，其实每一场我们都去了。
0: 哇，
1: 对，我们都去了。然后我们不仅去，然后我们还会在当地举办一个叫同门为你唱的一个音乐会。
0: 嗯，
1: 对，就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然后在当地，然后用音乐用歌声去帮谢霆锋去应援，做一场 show 啊。
0: 嗱，我理解呢，阿小峰佢就系家住在广州啦，咁但系谢霆锋去咗而家中国唔同嘅城市开 show，佢系会去到嗰度睇佢嘅 show， 咁喺佢开 show 之前呢，就喺嗰个体育中心附近会有一啲嘅大型嘅商场啊，户外嘅一啲公园啊，就会搭建一个简单嘅舞台，聚集谢霆锋嘅粉丝朋友一齐喺下午嘅时光呢，就系、是、唱佢嘅歌，即系换言之，现场要有物料嘅搭建啦，有音响啦，同埋又有乐队啊，或者系简单嘅一啲配置，系咪咁啊？
1: 系。
0: 哇！你一个外地人咁去到嗰啲成都啊，去到其他嘅呢啲苏州城市，你点样可以做到呢？
1: 所以讲到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就是刚才这首歌叫《同门为你唱》，对不对？
0: 哦，
1: 感谢那个同门，就是我们的同门呢，就是谢霆锋的粉丝，然后他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来协助我们，
0: 哦，
1: 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去落地。打比方，那像。在武汉，那我们本身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会我们这首歌会有一个武汉的同门，对不对？那他可能就很早就会帮我去联系当地的场地，对，可能会还有宵夜的地方，对，然后前期他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然后那我们这从广东出发的这一套模式给沿用下去，对，哦，所以说我们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模式。
0: 哦，我明白啦，嗱，你系喺广州站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去进行咧，就系呢啲落地嘅活动。
1: 系，
0: 谢霆锋夜晚开 show， 咁你哋下午咧就。

0: 齐歌迷聚会，聚完之后咧睇 show 啦，睇完 show 咧就系、是、因为佢个 show 好早收噶嘛，大概九点半到十点之间就结束啦。大家就去揾个地方
1: 食饭，
0: 食饭食啲嘢，因为佢好早开 show， 大家有睇过佢嘅 show 嘅话都知道系七点开。哇，喺大佬咁早食唔切嘢，你去到嗰个场馆就要停车啦，或者你去嗰个场馆你都要系交通嘅嗰个时间啦。咁夜晚系真系要聚一聚，食一食嘢，然后咧嗰班嘅同门，嗱同门系谢霆锋嘅其中一首歌吓，大家就会相互一齐喺群聊当中约好时间地点。齐齐食嘢、饮嘢、唱歌，系咪咁啊？
1: 对，我们会有简单的一个组织嘛。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本身呢，大家可能都会在我的群吧，对，在我的群聊里面。
0: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啊、提前的约好一个地方，然后当然我们这种是属于 AA 制了，然后大家啊、能来的，刚好那一天的，那就进来。就是我们会在每一场、每一晚上啊、都会举办一场，然后可能会进来之后呢，就是。啊、聚在一起，可能会有很多人是认识我也好，或者会也是一起啊、跟了谢霆锋很多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就会说嘛，现在追谢霆锋的演唱会，那不仅仅说只是为了看
0: 他
1: 峰哥，
0: 嗯，
1: 可能也是为了跟在追谢霆锋巡演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一些同门，
0: 哦、
1: 这些歌迷，然后再聚一下、
0: 嗯，
1: 对，就这种情感。所以说我们在宵夜的时候。那我们是尽量是找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
0: 哦、
1: 对不对，然后可能吃的肯定得要准备的丰富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的主旨就是说，如果你是 I 人，那你就吃好对不对，然后玩好，如果你是 E 人，诶，我们还会有简单的舞台嘛、
0: 嗯、
1: 就是大家上来一起唱峰哥的歌，然后一起延续演唱会，就是还没尽兴的那种势头，在延续这一块啊。
0: 咁我包括咧就系、是、一个演唱会当中啦，佢嘅歌单大部分都定咗嘅，但系唔同嘅场次咧，佢会加入一啲新歌、
1: 啊、
0: 或者未唱过嘅歌。咁有啲朋友可能就是、我都冇唱过我嗰首咧，我好想唱嘅《启示录》
1: 啊，
0: 或者系咩啊，《别说狠》
1: 啊。
0: 嗱，你可以喺小峰夜晚我哋一齐。聚会嘅宵夜时间，
1: 宵夜
0: 开放麦、
1: 嗯，
0: 你就可以点啦，系咪？
1: 你甚至可以自己上来唱，
0: 哦、
1: 对，你上来唱音乐会，你也可以点。
0: 哦，
1: 我们现在搞在每一场搞呢，不仅是白天有音乐会、嗯，晚上还有宵夜嘛。
0: 嗯，
1: 那你说宵夜，我们现在北京，其实我们团队啊、是很重视的。
0: 嗯，
1: 我们很重视，我们不仅是在音乐会的形式上重视，我们在宵夜的形式上也很重视。鸟巢是峰哥第一次踏上以个人各唱。
0: 哦，
1: 以歌手的身份各唱形式，当然他不是第一次登上鸟台了，鸟巢只是说各唱是第一次、嗯、首场、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那所以我觉得作为香港粉丝我会重视一点。
0: 以前是不是就是那三五围台
1: 没有，以前的话可能就以前可能就是100人吧。
0: 100人
1: ,200 人。
0: 十桌左右了。
1: 对 ,200 人就顶天了。对，
0: 哇，
1: 我们之前是这样子。
0: 这次是要四十多位咯，你要揾呢个地方容唔容易先？四十几位，就系好似举办婚礼一样。
1: 啊，对，
0: 那个规模
1: 很像。所以这个就是很感谢北京当地的同门嘛。
0: 哦，
1: 就说他们会很尽心尽力的，大家都是抱着这种为峰哥做事，对吧？
0: 嗯、
1: 就是抱着这种为爱发电这种形式去找场地、嗯、去联络。
0: 哦，
1: 对，
0: 他们是本地人吗？
1: 对，本地的。
0: OK，、啊、明白了、嗯、啊，即系你哋有朋自远方嚟、
1: 嗯、
0: 啊，本地嘅朋友接待好啦。
1: 系系系。
0: 仲有就系、是大家都系听谢霆锋嘅歌长大啊，甚至乎系认识嘅朋友。
1: 系。
0: 我其实都有一点咧，好想藉住一阵间会问你。
1: 啊、
0: 大家都去睇演唱会，
1: 啊、
0: 我点解识唔到咁多人？你又可以识到咁多人，大家又可以入到你个群，加到你、
1: 啊，
0: 参加到你所举办嘅活动咧、
1: 啊，
0: 一定系有一啲吸引力法则嘅。咁、
1: 啊、
0: 究竟呢样嘢系咩咧？嗱，今日我哋会同呢位谢霆锋嘅资深歌迷一齐去讲讲，佢个名叫风之迷、
1: 啊，
0: 大家都可以喺某音啦、视频号啦，或者各大嘅平台可以搜、
1: 嗯、
0: 风之迷，边个风边个迷啊？
1: 风雨无阻的风，
0: 嗯，
1: 对，风雨无阻的风，然后之就知乎所有的知嘛，然后迷就是谜语的谜、
0: 哦、
1: 猜歌迷的谜嘛。
0: OK，
1: 对，其实这个名字本身的谐音，其实就是、啊、也是谢霆锋的风、
0: 嗯，
1: 就是风迷，就谢霆锋的歌迷的意思。对、
0: 嗯，
1: 我当时取这个名字，其实说白了就是风迷，很直白，就是谢霆锋的歌迷。哦，

0: 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一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

0: 利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今日嘅嘉宾咧系风之谜，咁佢系百分百铁粉，谢霆锋嘅铁粉。今日带咗有谢霆锋嘅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周边啦，佢中意嘅碟啦，同埋一啲特别嘅物品嚟到我哋直播间，同埋我哋进程一啲去分享啊！嗱，而家手头上咧，我哋攞住咧就系 Evolution 呢个巡演进化嘅演唱会嘅一个歌迷嘅荧光棒啊，
1: 仲有嗰啲
0: 眼镜啊，
1: 眼镜啊，系啊！
0: 哇，喂，阿小峰啊，呢啲眼镜咧，我好记得广州站嘅时候咧，佢一戴就睇到蝴蝶，
1: 蝴蝶，
0: 蝴蝶。
1: 但呢个咧，佢就唔系，诶、哎，这个它就不是啦，它是那个摇滚的手势，它不一样，你各拿一个。
0: 对对对对，诶，系深圳我都有睇，我都有用到呢个眼镜，但系系摇滚啊 ，rock and roll 嘅嗰个手势。哦，咁啊，系咪目前嚟讲咧，就得呢两站有眼镜啊？
1: 系，唔系每一站都有。
0: 诶，
1: 只不过是他今年他就所谓的进化 2.0 嘛。
0: 嗯，
1: 他进化 2.0 之后，他的眼镜的就从蝴蝶变成了这个手势。
0: 哦，
1: 对，是这么一回事。
0: 咁但系系咪上一场定系还是边一个站咧又系出现翻蝴蝶啊？
1: 冇
0: 啊！
1: 呢三场都系呢个啊。
0: 哦，咁可能系我睇嘅都系一啲小道消息啊。
1: 可能是有一些人他拿了这个蝴蝶的去拍一些视频，
0: 哦、
1: 是不是？
0: 哦、明白。
1: 你在那些视频平台上看到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哦。但其实嗱，呢个眼镜嘅体验感咧，你自己觉得 O 唔 OK 啊？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尤其喺广州，好似只有广州嗰站咧系放过烟花。
1: 啊，对对对，在内地来说是，
0: 系啊，咁啊，跟住呢个烟花咧，都系呈现蝴蝶嘅一个效果，我系觉得好浪漫嘅一件事。
1: 对，其实如果你看峰哥他现在这个舞台，他现在不就是 2.0 嘛？
0: 嗯，
1: 他比去年的他又增加了。两边的一个摇臂舞台，对，其实他自己也说了，他搞了这个延伸舞台之后，他可能会失去一些座位，就观众，是不是？但是他更多的是真的是为了照顾各个区域的歌迷，能够比较近距离的看到他，所以他的舞台是，反正哦，也没有任何吹捧了，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0: 嗯。你次次坐喺边度噶？因为你站站有去啦，又举办过咧，就系歌迷嘅聚会啦。你系通常喺边一个，或者你抢嘅嗰个飞系边一档嘅咧？
1: 都可以啊。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每个角落都能够看到他嘛。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是最前面的。
0: 有冇企喺最前面噶？你曾经你啊，
1: 比较长，
0: 哦，
1: 比较长，低调一点啊。对，比较长。
0: 明白，因为咧，我睇佢嘅视频啊，佢每次录会着 Fever， You Can Stop Me 有冇录过啊？
1: 有，
0: 系啦，
1: 啱好录咗啦，
0: 都系好清晰，
1: 看我
0: 前噶。
1: 对，你现在看我的主页已经发表了 You Can Stop Me 系。
0: 哦，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体验感嚟嘅，因为有啲朋友可能透过视频去睇谢霆锋嘅 show 啦，咁只会睇到局部嘅一个角度，但系你如果去到呢个体育中心，去观赏佢呢场 show 咧，好早开始7点钟，然后就唱到9点半，
1: 但是现在
0: 9点8，
1: 但是现在像上一场在成都，他是7点半，
0: 诶，
1: 因为

0: 点钟太早了，七点半的天都还没暗。
1: 成都原来七点钟仲系光嘅，
0: 光晒，七点半都仲光晒。
1: 哎呀，哎，会对于可能佢个 show 嘅一啲叫做美。舞台嘅嗰种
0: 系啊，感觉啊，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哦，所以说就七点半，
1: 原来七点半，
0: 系系系，
1: 我都唔知道呢啲，你系去到咁多场，你先会真系更加知道嗰个嘅地方嘅风土民情，
0: 系系系，嗯，
1: 哦，即系你跟佢咧，你其实攰唔攰咧？
0: 那肯定是，但是做自己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觉得不累的，因为我这种人呢是。就是喜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哎，你就会有激情，
1: 嗯，
0: 对，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可能才会说累
1: 啊。因为我听讲咧，你都系摆低自己嘅工作，摆低自己嘅一啲，可能系收入嘅嘢啦，啊，真系去追逐梦想，追逐偶像，去嗱，又好似五月咁啦，月头又去，月尾又要出发，仲要即系一个，
0: 我们还得要去想方设法去。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嘛，搞音乐会嘛，对不对？像如果现在在直播间有参加过我们同盟演唱音乐会的啊，
1: 嗯，
0: 就是如果有参加过的，你打一，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也可以说，
1: 嗯。
0: 就等一会呢，其实我还挺想借着这个平台，
1: 嗯，
0: 去讲一下什么是同盟演唱，就同盟演唱它的起源、它的经过、它到了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它为什么举办。
1: 同门为你唱，四个字。
0: 我挺想说的啊。
1: 哦，咁我真系好想问你，你真系、你系咪同门为你唱嘅发起人？
0: 啊啊，然后这个是这肯定啊。
1: 系咁啊，呢个系啦。第二个，你系几时开始做呢件事咧？
0: 其实本身这首歌，它是从08年就有了。
1: 嗯，
0: 对，这首歌曲08年就有，就是如果很早以前玩贴吧的，肯定会有一些印象嘛，对不对？嗯、那真正这首歌会让更大家。知道，
1: 嗯，
0: 那肯定就是在2024年，
1: 嗯，
0: 就是在霆锋他宣布开演唱会的前一年，
1: 嗯，
0: 那机缘巧合是这样子嘛，就是在2024年，谢霆锋他去参加王双进在香港的一个音乐会，
1: 嗯，个人作品展呢，
0: 对，他的个人作品展、嗯，然后刚好谢霆锋他是表演嘉宾嘛，
1: 嗯，
0: 他在现场他表演了三首歌曲，就刚好都是王双进的编曲制作啦，
1: 嗯，
0: 活着。潜龙勿用，
1: 对，
0: 还有一首玉蝴蝶。
1: 嗯，
0: 那我当时我真的是在刚好在舞台下面，就真的是栏杆位了。
1: 嗯，
0: 在一排的更前面，所以他在我面前 solo 啊，就弹吉他弹活着的时候，弹潜龙勿用的时候，就是我
1: 很激动，
0: 我是被震撼了，被激动了，因为他这些动作表情，以前只有在我小时候我在 VCD 啊。在 DVD 啊，或者在成长的这些年，在一些视频里面看过。你要知道，在当时来说，谢霆锋他离开这种音乐舞台已经有将近20年了。你们大家不要看，好像现在他开演唱会了，但是以当时2024年3月份来说，其实谢霆锋他离开歌手身份已经有将近20多年，对不对？他过程中他可能去拍戏了，
1: 嗯，
0: 他可能去搞他的风味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一回来，我就真的很想看他演唱会，就这个执念非常的强烈
1: 啊。
0: 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呼唤他，
1: 嗯，
0: 去告诉他，还有这么多人想听他唱歌，
1: 嗯，
0: 很期待他作为歌手的一个身份。
1: 没错，你是其中一个啫，但是你好想透过你自身的力量，
0: 嗯，
1: 俾佢知道。其实你身后啊，或者你身边啊，你个群聊啊，千千万万都喺度呼唤紧佢，开 show 开 show 开 show 开 show 开 show 咁啊。
0: 所以我就去发起了这么一个同盟为你唱
1: 哦
0: 录歌活动。那这首歌整首歌我们也从歌词，其实我也注入了我的想法嘛。就整首歌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致敬青春。呼唤他开演唱会嘛，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从08年到24年跨了16年，
1: 嗯，
0: 经历了各种成长啦，是吧，经历了青春啦，然后经历了工作啦，各方面啦，但是你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等着你的演唱会，
1: 嗯，
0: 就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有变的，所以说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之后呢，就得到了全国16个城市的支持啊，就是谢霆锋粉丝纷纷排除万难，然后去到当地的这种坐标地方去拍摄，去录歌。打比方广州塔啦，是吧？北京的鸟巢啦， 对上。

0: 海的外滩呢、啊？就是说，如果你到了历时三个月，然后就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了。就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作品，你可以点击我的首页，对，点击我的首页，我应该置顶了，对，我应该置顶了，叫《同门为你唱 Fire》，对，这首歌可以看，对，是。
1: 哦、原来你当时系咁样去透过呢个网络通知郑峰嘅 friend， 不如我哋就用呢种歌曲传情，希望佢开唱，就呢个信息拍视频，再改编歌曲，或者录制歌曲，咁去做到呢个 MV 出嚟，哇！咁你系用咗几耐嘅时间去策划呢件事啊？
0: 其实我是刚好看完王昌俊回来，我就策划了，就是三月份开始，四月初吧，开始策划，然后马上发起号召，然后收集到一堆人，然后我再通过网络去眼控操控，三个月时间就把这个给做出来，对对，然后那这个发布之后，那后面。真的也不知道是因缘巧合嘛，反正半年后，对，2025年的一月份，峰哥他就真的，官宣了他启德的演唱会，金花演唱会，是时隔20年的个人演唱会，对，个人演唱会是他时隔20年的，对，所以说我们就
1: 这愿望成真。
0: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啊，真的是怎么这么巧合，对吧？我们、哦、难道真的我们发挥了一点点作用吗？
1: 一定是的、哎、一定是的。咁、所以如果今日听到呢期嘅节目，或者而家睇紧直播嘅 friend 咧，都系同门为你唱其中一员嘅话，可能你会呢一刻好触动啊，就系话哦，原来我哋嘅世事嘅偶像，佢系我哋嘅青春回忆。咦，原来我哋嘅默默嘅一种心声嘅传递，好似火炬一样啦，接力啫嘛，系咪？接力棒咁。是传到他手上，他真的拿着支火炬或者这个接力棒开场变成支咪啦。今天小峰他除了分享眼镜之外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倾。咁包括我们这一 part 的歌我揀了这首在他的其中一张大碟里面也是应该很少唱或者可能是很多 friend 喜欢的飞鹰的鹰。我觉得这首歌
0: 05年的
1: 、这个歌阳光有动力是旋律亦都是朗朗上口。而且清脆的吉他声是吸引了很多追郑峰的朋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蒸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万路段，西到海坝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

0: 度系进程一点。今日我哋嘅嘉宾系谢霆锋嘅一个铁杆粉丝，我哋纯粹咧都系分享翻谢霆锋嘅一啲音乐啊呢期嘅节目，所以揾咗佢嘅铁杆粉丝风之迷嚟到我哋嘅节目。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风之迷咧佢中意戴住口罩啦，戴住眼镜啦，跟住着住咧谢霆锋嘅一啲周边 T Evolution 啦，包括咧就戴住一个耳环啊，而且。去到边咧，我次次咧都会见到咧，佢都会攞住咧就系同谢霆锋有关联嘅嘢，或者系发一啲同谢霆锋有关联嘅视频，所以绝对系超级 fan 嚟嘅吓。咁佢今日咧嚟到我哋嘅节目，除咗同我去分享一啲佢中意嘅佢偶像嘅歌之外啦，佢带咗一啲嘅物品，而家喺手上咧有一张相，用好多张相啊，跟住用一个相框框起咗嘅。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来自哪里的粉丝一个组合的照片呢？
1: 我在上一节我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录这首歌曲是来自全国16个区域。那我这张相呢，这刚好是全国16个区域的同门的一张大合照。对，那张大合照呢，其实也是我拿去给峰哥签名的。对，因为可能距离的关系，我无法给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峰哥的签名。
0: 嗱，呢张签咗名嘅咧，就系谢霆锋活着 FIFA 嘅嗰张专辑或者演唱会里面嘅其中一个缩细图啊。
1: 系呢个系，
0: 好有回忆嘅呢张相。嗰当时仲系超级长嘅头发啦，gel 起啦，黑黑地嘅肤色啦，仲系好清洁嘅。当时二十岁嘅谢霆锋定系
1: 二十
0: 啱啱二十出头啦，哇！二十岁可以上红馆做一件咁惊天嘅事情，几多人嘅二十岁系点样过啊？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二十岁系点过噶？到佢而家四十五六岁啦，系嘛？都仍然做紧，影响紧好多热爱佢嘅音乐嘅歌迷嘅一啲事情。这帮好朋友其实也是透过网络你认识，然后跟他们相见沟通。然后做一件为偶像疯狂的事情吗？
1: 然后其实有很多也是我小时候玩贴吧，就玩网络的时候论坛的时候认识的。就其实这些人可能很多在峰哥去拍戏啊或者去做厨师的这个阶段，可能他们沉寂了。但是当谢霆锋他开演唱会的时候，那大家就真的这个热情。这种年少时的那种悸动就全部都散发出来了。那刚好我发起了这么一个音乐会的时候，那我会发现我很多我十几年都没联系过的一些吧友吧，同门纷纷的会加入我们，会找我们，会找到我，然后有一些甚至会就特意过来我们的宵夜。
0: 哦，
1: 是不是很感动的？他会特意跟我说，他小峰我终于看到你了。
0: 哇，
1: 这因为我很记得武汉场
0: 啊，
1: 因为我可能朋友圈的人比较多一点嘛，对，那有一些我可能无法对号入座，对，那所以说有一些河南的同门他过来，然后因为可能稍微有点混乱，然后位置没安排到，是吧？我说你等一等，我说，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觉得很温暖，他说意思是说没关系，说我们过来只是为了看一下你，
0: 哎。
1: 对，只是为了看一下你，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在认识以微时，就年少时，可能对，可能在2007年，将近20年了，是吧？2007、2008年，
0: 哇，
1: 我们在玩贴吧的时候认识的，所以说一直都知道彼此的 ID，然后可能没有见过面，然后经过这种机缘巧合。

0: 刚好我们带着童文宇唱这音乐会去到了他城市，或者刚好他也来参加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网友铺面看一看。
1: 好理解呢种嘅心情啊！
0: 对对对，
1: 就正如我哋做广播节目一样啦，有啲 friend 咧，佢以前啦吓，唔似而家信息万变嘅时代啊，用手机已经系知道你咩样啊，一用手机一搜你个名字，进程一点就可以揾到你嘅呢个节目嘅具体。以前咧就系真系。大家见唔到你个样子，透过你把声，
0: 对对对，
1: 用收音机听你把声，咁、慢慢认识咗你，再到见到你真人的时候，我好理解嗰种嘅心情啊，即系会有一种，诶、个心跳动得有啲快啦。
0: 反正就有一股，就是说你虽然没看过他，但是你是完全不会
1: 好熟悉佢嘅，
0: 诶，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1: 系啦，
0: 这种感觉就是说最熟悉的陌生人，用这个词 ，O 不 OK 啊？
1: 哈哈，咁啊，好似同佢哋之间咧。因为你喺广州嘛，系嘛，咁佢哋都系有嚟自全国各地啦。你哋系咪都系微信联系啊？或者以前用 QQ， 再到微信咁咧？
0: 对，以前是用 QQ 嘛。那甚至好像有一段时间是经历过 YY 语音是吗？就是很喜欢晚上唱歌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对，然后哪怕到了现在，我们搞音乐会之后，那我其实我今天我带了很多，
1: 对，
0: 带了一些。除了我们在演唱会，当然这些
1: 先放好它啊，
0: 对，没关系的，这些
1: OK，
0: 一些眼镜啦、啊，因为峰哥的每一场啊，我都去看了，所以我都会有眼镜，然后还有一些同门他会赠送一些他自己做的一些。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周边了、
1: 哦、算啦，但是不是官方的、但是就是啲 fans 他用心去做。这只呢就是我都有这只正版碟、我都有这只 CD、但他现在变成一个呢真是迷你版啦。咁、你睇返其实好有感觉的。我好记得以前、我以前都是下学这谢霆锋穿这种外套、牛仔裤、留这种的发型。
0: 对对对。
1: 哇，现在还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做的很多很傻的事情
0: 对，然后要像这个人看，这个是灵感来自于峰哥那个球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哦，他上那个球唱歌，唱点冧歌、K 歌、慢歌，就上那个球，
0: 对，会有
1: 哇，
0: 会有很多这种小的一些，像
1: 谁做的？
0: 哇，就是一些，
1: 你还记得他名字吗？可以点一下哦。我看一下，哇，群聊，
0: 其实真的有很多这小
1: 几百个群聊，
0: 真的很感谢。
1: 哦，
0: 然后我还把启德的。就是那个四个，因为我是连看四场，
1: 那个是他的，
0: 就是那个手环
1: ，
0: 就是那个、就等于票根了吧，票
1: 明白
0: 也有票根，然后他会有一个手环，
1: 哇，
0: 就起的四场我都保留着，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等了二十几年的一个，
1: 对，
0: 非常有纪念性的，对，
1: 哇，这个手环就是当时是熄着灯的，
0: 哎，熄着灯，就当是荧光棒了嘛。
1: 明白，
0: 就是这样子上去，然后他会自己跟着他的舞美、节奏控制、其实就是荧光棒了。
1: 哦，
0: 对，四个我都还保留着，
1: 还有小峰的捍卫在上面呢啊！哎呀，厉害厉害！我看到你这箱东西很多，
0: 其实我这一箱有很多各种票根了。
1: 哦，
0: 然后我现在讲到刚才不是讲到音乐会嘛？
1: 对，
0: 那讲到音乐会呢，我想顺便在这里跟大家卖一个广告嘛，对不对？那我们的音乐会的形式。音乐会的形式是怎么样？首先，这个就是峰哥的黑胶，对不对？黑胶，我们每一场，我们都会大奖会抽黑胶。
1: 我明白了，参与呢喺 Evolution 即系叫体操之前嘅同门为你唱嘅呢个系列啦、或者系风之迷嘅呢个歌迷聚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实体嘅黑胶喺歌迷聚会嘅现场呢去抽出，真的是免费抽，
0: 免费。因为我们整个活动都是属于公益性的一个免费，你只要来了，你除了有一些伴手礼了，那你还有机会去抽奖。
1: 哇，
0: 对，也除了黑胶还有 CD， 还有风味官方的、像他现在销售的那个手机绳啊，对不对，那个钥匙扣啊，方巾啊，这些我们都会现场免费抽，是免费抽的。对，
1: 即系你唔去现场就抽唔到，就算你入咗群聊，要到现场才可以抽到，而且每一站都是保持会送出，
0: 都会有。对，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搞音乐，我们还是送点音乐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还说了这个，
1: 漏说了什么？
0: 没有，没漏说，是说。 还有 CD 嘛？
1: 哎，对对对
0: ，CD 嘛。
1: 哦，
0: 刚才你说到的那个什么《成者为王》，就是这张专辑的。
1: 哎，对，
0: 我不知道这张专辑你有没有。

0: 呢張我好似係冇嘅，
1: 冇就俾你，
0: 我睇下先。哇，
1: 送俾你，
0: 耶！即刻就今日呢期直播就已經係收到咗成者為王，無忘我嘅專輯，多謝阿小峰先。嗱，裡面其實我好中意由魏千收。还有贾天真的普通话的版本，
1: 其实这张专辑呢也是所有的曲都峰哥写的，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创作，再重新做一张纪念碟、
0: 啊、
1: 对，是这样子的，他把他所有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然后重新用国语然后再重做了一遍，然后自己出了一张专辑。
0: 对，
1: 这在我的心目中也算是他最后一张专辑了，虽然说他在09年又出了一张叫最后，但是我觉得在他歌手生涯啊，真正的最后一张应该就是算这两张了吧？最后的这两张，对，应该算这两张了。一张是释放05的，一张就是06年的这个勿忘我。
0: OK，、那现在我们这一节会听到一首歌，也是听说很多粉丝很想听到他在演唱会唱的，在玉蝴蝶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跟动物有关的。
1: 有没人知道？我们就停一停，就是。现在很多人想听这一首歌，就想在峰哥的演唱会再接手这一首《玉蝴蝶》这张专辑里面跟动物有关的，除了黑夜马戏团，那还有什么？
0: 而且这个吉他很好听，是用古典的吉他弹的前奏。
1: 已经有人打出来了，拍地铁的俊世无双、老猫、大表姐，对，个个都讲出来了，没错。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早前一点咧会听多啲谢霆锋嘅歌，因为咧有谢霆锋嘅歌迷嚟到咗我节目啊。咁当然啦，喺我节目里边，大家有留意嘅话，曾经我哋都邀请过一啲 friend 咧一齐喺节目里边有齐齐唱过谢霆锋啲歌啦。佢嘅巡演仍在进行当中，当然咧离我哋大湾区有啲远啊，去咗唔同嘅北方嘅城市。
1: 系，
0: 但我都发觉咧，就系、是、就算去到边度，你作为佢嘅忠实粉丝都跟到去边一度嘅。
1: 系系系，
0: 累吗？其实。
1: 不累。
0: 到了每一座城市，是不是都遇上了不同的风靡？
1: 对，
0: 就是也跟他们交朋友，还有跟他们互动。
1: 对 对。
0: 还有你做的一些送给他们的伴手礼
1: 、
0: 他们也感受到了偶像的一种很亲切的东西呢。
1: 对，因为因为本身呢，我是真的是喜欢谢霆锋已经有我算一下，可能是26、27年了，对，一个老粉。那我会很清楚啊，谢霆锋的粉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抒发。那无论是我做的一些小伴手礼也好，那我搞的活动也好，那甚至是我搞的那个宵夜也好，像宵夜聚会是吧？我们都是尽量的能够让别人觉得就能够觉得很温暖啦、啊，有情感这一看。
0: 明明呢个节目咧就系下午时间啊，即刻就已经系跳到宵夜环节。
1: 对，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霆锋嘅亲签。
0: 哇，这个就是拍新歌
1: 啊，
0: 还是拿奖啊？
1: 因为我们每一站都会有，除了搞音乐会，每一站都会搞一场宵夜聚会。那这个宵夜的聚会呢，就类似于我们音乐会的一个庆功宴。就想让大家聚一聚，然后可能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门，我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认识一下，或者就是说彼此就是彼此认识一下吧。对，然后除了吃好玩好，那我们还会有一些小舞台，可能大家一起尽量的继续唱霆锋的歌曲。我相信如果大家在某音平台你搜一下同门演唱，或者你搜一下风之谜，都会有很多这种聚会的视频呢、啊，或者我们音乐会的视频。
0: 嗯，
1: 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宵夜的时候，我们不仅唱好吃好，我们还会有也很卷。

0: 边啊，也搞了、哦、搞了一些奖品。
1: OK，
0: 对我们
1: 就是这个底座，有这种底座，
0: 这个是为了特意为了配合这个签名。对，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现场抽出去的停泵亲签。那除了这种呢，还会有很多我们同门他赞助的一些小物料吧，我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1: OK，
0: 都是都是
1: 限定北京厂，
0: 哎，在就北京厂，我们可能会搞得比较重视一点。
1: 哦，
0: 对，因为我们挑战400人的大宵夜聚会，400人什么概念？400人。
1: 哇，
0: 那像这个就真实的玉蝴蝶，一个玉做的蝴蝶。
1: 哦，
0: 对，
1: 玉石，
0: 哎，也是我们同门赞助的，就是说现场我也会现场去抽，我们会有10份抽，对。那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玉石的那个拨片，对，就 evolution 的那个拨片啊，那些也形状，对、
1: 哦，
0: 也是用来抽奖。
1: OK，
0: 对对对。
1: 啊，仲有咧就系、是、佢经常戴嘅一啲颈链嘅嗰个吊坠，
0: 是是是是
1: 包括其实呢、这个这个拨片，还有这个我当它就是吊坠吧，
0: 嗯，
1: 就可以放在手链项链当中，成为一个点缀。
0: 对对，
1: 而且就是峰哥每次 FIBA 的那个还有不是定律。啊、还有啊、不可一世必须要拿的吉他的薄片啊、的一个形状，很有心思，很有心思。
0: 对对对对，这
1: 同门做的这些东西，
0: 这也是我们啊、反正就是东北三省的一个同门，
1: 嗯，
0: 对，赞助的，特意赞助的。
1: OK，
0: 对 对, 对。
1: 哇，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个业务吗？
0: 啊，这个我没有去深究，对，没有去深究过。对对对对。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今日白天天气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

0: 你好似認識咁多嘅呢啲叫做謝霆鋒嘅粉絲啦，由可能未見面去到當地又見咗面，然後其實佢哋嘅狀態係點㗎？即係係咪佢哋平時普通，即係同普通人一樣都係打工生活？但一有自己偶像嘅 show， 或者係可能係呢啲大家共同愛好嘅音樂聚會，整個人年輕曬 ，Viva！
1: 你讲到这一点呢，我就真的是有几个点是可以说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同门呢，他就讲得很明白，他说他在峰哥开演唱会之前，他觉得他自己像个大妈，就是没有什么激情或什么。但是当峰哥开演唱会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变成少女了，就他年少时候那个热情啊，对，他突然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就还很有激情啊，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很关键，像我们很多同门，他们本身生活上可能会有很多身不由己嘛，对不对？那现在也谢翁的粉丝说句真心话，年龄不小了，对不对？都是三四十岁的，
0: 同佢一齐成长啊，差唔多年纪啊，80后、90后，你哋仲有冇力一齐起身嗌，一齐跳，会唔会好攰啊？
1: 系，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其实真心话，家里的事也好。工作上是有很多这种身不由己的。本身这最明显的就是像上一次那个成都站。
0: 对。
1: 本身我认识了有好几个同门，像几碗饭啦，哈尔滨的老猫啦，本身是没有打算去看这场演唱会的。但是偏偏突然间彩排有了蒸发这一首歌，不得了了，然后马上当晚就订机票。从哈尔滨，从上海，马上飞过来，仅仅是因为谢霆锋，他解锁了一首他其他演唱会没唱过的歌曲，对，只是为了在现场听这首歌，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这种同门的感情，我们是非常能感受到的，那这些也是非常令我感动，对，
0: 哇，真系蒸发呢首歌。点都要喺节目里面一起去听听啦，但系听之余呢都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系风之谜，他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1: 啊，在走出来，
0: 不同的城市当中，通过对谢霆锋的歌曲的一回忆共鸣，然后变成了一些聚会路演
1: 啊，对，
0: 甚至也有一个特别的，必须看完。补充一下体能，烧个夜
1: 啊，对，
0: 但是在烧夜过程当中，除了吃东西，其实还有交流啊。
1: 其实最主要是交流。
0: 对，说一说，哇，刚刚看到峰哥的那个 Deep V， 他的还有那个跳起来，不是40多岁能够跳起的那个高度，大家都在谈论，大家都在回想到以前在听峰哥的歌的那个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曾经的一些梦想的东西，
1: 对，
0: 人生匆匆几十年，有一些能够疯狂或者想去做的东西，
1: 就
0: 必须要去做。
1: 对，你年龄越长大，你就会越会觉得，其实人生很短暂。
0: 对，
1: 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非常的幸运了、或者奇迹了，对吧？我在想你无论是从空间的宽度，还是从时间的长度，对不对？都是非常幸运，我今天能在这里跟今天你聊天，我们会喜欢上谢霆锋，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缘分，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呢还是得要追随自己的本心去，反正我是这种想法了，对不对？抱着一个善良的心，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暂时放下，好像讲这些好像是有点。

0: 没有啊，
1: 对对，
0: 人大了、
1: 啊，还是要认真工作的啊，还是要工作，只是偶尔的放松一下的。
0: 对我，对小峰也挺，我觉得就有一个感受，因为他创业嘛，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梦想机会。对于刚刚他你说到了有一个大姐，她真的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一些不可以在短暂可以放下的工作或者是压力，但是因为歌曲，因为一位他的偶像唤醒了他，他就可以马上决定必须要飞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要看他喜欢的人的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有血性的一个热血的表现了。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一点呢，就是那个大姐呢，其实她因为我其实我也对她做了一期采访，我还没剪出来，就他们哈尔滨小分队，他们
0: 明白，
1: 其实他们挺出圈的，在我们粉圈来说挺出圈的。
0: 哦，有什么特点啊？
1: 怎么说呢？其实他们追线下追峰哥，很早，从2005年就开始追了。而且如果你们在抖音上也好啦，你在哪里你搜一下演唱会现场，他们往往都是在第一排，就是第一排栏杆位，然后也上了很多次大屏。
0: 喂、
1: 对，然后他们，我真的是看着他们从05年的样子到现在26年的样子，跨了21年，这种影像我都有。然后像这个你说大姐其实就老猫了嘛，我们叫老猫对不对，她我才刚知道他也是做了一个手术。
0: 哦，
1: 就是他做了一个手术，就是类似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些什么瘤什么之类的哦。就是更让我感触到这种，就是说真的要
0: 人生经过不同的阶段呢、
1: 对，真的是要过好自己，
0: 每一天，
1: 对，过好自己啊。
0: 明白。所以我要将这首歌送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这首歌也是那位大姐喜欢的，蒸发
1: 大姐，今晚饭也是大姐啊，两个大姐。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

0: 剩一點繼續同我哋風之迷傾偈，佢係一位咧謝霆鋒嘅鐵杆 fans 啦。今日帶咗有佢嘅親簽，有眼鏡，有演唱會嘅熒光棒，包括會有謝霆鋒佢嘅黑膠啊 CD 嚟到咗我哋直播間，分享咗好多好多。小峰咧，你自己喺一個人去剪視頻，因為你又要去現場搞活動啦，做物料啦、設計啦、組織啦，視頻又要你剪啦，你係咪一個人去做咗曬咁多嘢咧？
1: 其实讲到这个呢，就是首先，前期是这样子，对，前期像我们刚，当我刚准备搞这个的时候，肯定很多是我牵头了，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的团队幕后的团队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型了，反正我个人感觉嘛，对，我个人感觉像，那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因为追谢霆锋这个巡演。走过了苏州、重庆、杭州哪怕是武汉、成都，就是走过，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共同的这么一个为爱发电吧，对，这种最初的这种初衷啊，然后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来到有这个团队包含了有哈尔滨啦、宁波啦、广州啦、四川啦，对，反正全国各地我们都会。在一起，那到了今天这一刻，其实我已经不会这么累了。
0: 哦，
1: 对，今天这一刻，其实像北京这一场，其实我就会发现，我被支配了。
0: 哎，系咪多咗好多朋友帮手啊？主动帮手？
1: 系，真系真的是非常，你会觉得这种团队的力量，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会好很多。因为我这个人可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已经算是比较。什么比较侃侃而谈了，对不对？那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是一个 I 人了、对对对，所以我搞这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说去麻烦人了、或者说去宣传呢、或者干嘛、所以说
0: 不占社会资源
1: 啊，对，就
0: 不占别人便宜，
1: 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是你到了现在，你团队成型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团队，你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么事情，那个意义，对，还有你跟你个人搞，那是真的是也是让我进化
0: 了。哦，明白，
1: 真的，我觉得我也进化了，跟着峰哥这一路行业，
0: 这个我也有一个感受，因为以前我做节目或者是做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孤独，不是你孤独，是你不敢开口给别人分享，也是性格的一种吧。但是呢，你可能在集体的环境当中慢慢成长了，看的东西也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你会开窍，心情也是开朗。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偶像的力量，除了他带给你好听的歌，还有他的好的作品，其实他的做人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方法也可以令到你会提升，对吗？
1: 你这个讲的就非常好了。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呢，虽然我非常的崇拜喜欢谢霆锋，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说很明显的要去模仿他什么，
0: 对，
1: 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事风格，其实我现在再想一下，他真的是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很深。对，因为峰哥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我一直说他有两点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对，第一个坚持。就做任何事情不要三分钟热度。一定是要坚持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你一定要去做。那这个最直观的就是其实你从他的他的人生经历，
0: 对，
1: 你就能看出来了。他跨行搞风味，搞他的饮食行业成功的，因为他用了10年的时间，去塑造他的形象，去研发他的产品，对不对？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说做个样子，或者说只是为了去赚一波。割一波韭菜啊，或者赚一波快钱。
0: 对，
1: 他不是，他是真正的去坚持去做这么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较真，他可能不会很高调的去说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可能他真的是记在了心里面，他会去认真较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到他 能力范围的百分百。
0: 嗯，
1: 对，他不会说啊，就是差不多是吧？差不多先生啊，
0: 嗯
1: 啊，能过就行了，不会。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两点呢，就非常的影响我，影响我很深。
0: 嗯，
1: 那还有一点就是，那你刚才讲了一句嘛，你说到孤独嘛，
0: 嗯，
1: 所以说我挺有感触的。在我搞这一路上，我搞这些其实纯粹就是爱好，就是
0: 为爱发电
1: 啊，就是我说白了就是爱好，就是觉得好玩，
0: 嗯，
1: 也没有想过什么，就是爱好。那过程中你要搞，其实这一路你会遇到很多很多阻力也好了，或者困难也好，就会迷茫嘛，是真的是迷茫过来。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到了慢慢的，你真的是秉持初心，你身边的小伙伴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对，会越来越多跟你一同兴趣爱好相同，什么志趣相投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对，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触了。
0: 对，搞一些活动，很多朋友你来参与，你不知道策划人或者是团队做了什么，例如要报备，要找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的水电硬件，
1: 对对 对，
0: 各方面的
1: 对
0: 出品是怎么样，
1: 对，
0: 而且你要搭建一些物料，甚至我觉得是舞台上目前的人是你，幕后的搬运工也是自己，
1: 对，其实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点
1: 的，其实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每次搞一场音乐会，像这一路来，其实都很不容易。这个我不是说卖惨了，就是确实是不容易。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哼，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其实 Evolution 谢霆锋的演唱会巡演，他始终会有一站是终点。
1: 对，
0: 我们不说哪一站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场做完最后一场之后，
1: 对，
0: 他就会休息，
1: 收官之战，
0: 收官啊。但是大家的热情啊，还有大家在这一年多的聚会，
1: 嗯，
0: 慢慢已经成了好朋友，
1: 嗯，
0: 成了可能是 family 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会不会计划怎么样令到大家的那个友谊对谢霆锋的音乐，
1: 嗯，
0: 继续会有一个带动到大家的那个热爱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月，
1: 嗯，
0: 或者是每一个季度，
1: 嗯，
0: 会有这种的活动呢？
1: 那所以这就讲到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0: 嗯，
1: 又得回归到我们音乐会了嘛，
0: 嗯，
1: 就是同门为你唱这个音乐会，对不对？初衷搞这个也就是为了宣传谢霆锋的歌曲，还有他的音乐故事。嗯，那等到他真的可能暂时收官了，休息了之后，那如果可能，如果大家还喜欢听他的歌曲，还喜欢这样子一个大型的聚会，然后一起一帮兄弟姐妹一起唱风歌的歌曲一起玩，那我们同名唱音乐会其实也是可以继续举办。
0: 嗯，
1: 就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在打比方，我们广佛就不用说了，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嘛，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往后，如果峰哥他暂时休息那么一两年，他没有出来开演唱会，那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做这么一个延伸，去让峰哥的歌曲能够继续的有一些热度啊，或者一些宣传。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后面我能做什么事情，就是除了这巡演之后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对
0: 而且就是大家就是有了这种的活动啊，难得就是可以唱 K 了，有乐队
1: 公开唱 K， 对
0: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衣着打扮也很分割了，
1: 有乐队很关键，
0: 对，
1: 乐队这个就是我每一站就必须的硬性要求，因为峰哥他就是玩编的嘛，
0: 是呀，所以呢亦都有一个彩蛋要话俾大家听，告诉大家有一个彩蛋，可能会有一个风之谜的一个群体的主题曲，对谢霆锋这个歌手的致敬的一首歌，可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
1: 啊，对对对，
0: 原创的哦，
1: 原创，对，在策划，对对对，
0: 大家期待。
1: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忙，
0: 那
1: 对，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看直播的小伙伴也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如果峰哥他刚好在你周边他开演唱会了，那我们肯定也会过去一起去帮峰哥打气，对，以音乐会的形式。那也希望你们加入我们，到时候我们可能当地也需要你们的大力 协助，大力帮助，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应援啊，让峰哥的演唱会，对不对？
0: 嗯，
1: 这种歌迷粉丝的应援形式，
0: 嗯，
1: 更多元化一点，
0: 嗯，
1: 对对，这个啊，
0: 冇错。今日好开心可以同阿小峰一齐倾偈，今日佢带嚟嘅一啲奖品咧，有部分咧会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进程一点。咁、我哋咧会喺节目嘅期间啦，透过咧其他嘅一啲互动嘅方式咧，再抽取部分嘅朋友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咧你去到每一座嘅城市，同门为你唱风之迷嘅呢个音乐聚会。一步一步做得更多朋友认识，同埋更多朋友可以加入呢个大家庭啦，一起互动。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1: 924路况，
4: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拔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环市东路东落路口新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至被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雅瑶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方向有施工的影响，都是车多面膜。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放紧慢镜，广佛绍高速吕水枢纽往亚江方向同样都是啰嗦中。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玩得癫，
5: 买得爽，
6: 游得放，
5: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92.4
5: 番茄阿尖。

嗱，回溯到我哋明清时期啊，佛山咧真系可以讲系半城烟火，半城书香嘅。嗱，你谂下，烟火系乜嘢啊？系打铁铺入边嘅炉火，窑厂入边嘅陶瓷，全部都系热闹嘅生计。咁啊，书香咧就系学堂入边嘅经书啊，坊间嘅诗词啊，吓诗社啊，藏住踏实嘅文化。嗱，我哋佛山人个脑袋入边咧装住学问，手上边咧又有手艺，脚下咧仲可以行出生意路。呢一种多条腿走路嘅气质咧，令到我哋睇得远又踩得实正。嗱，而且咧呢一种中意读书嘅氛围，唔净止喺屋企入边教啊，更加系靠成个社区一齐帮下手。嗱，早年间咧，我哋佛山啲街坊咧系好齐心嘅，边个屋企小朋友要读书，嗱，大家一齐咧夹钱吓，帮衬下咁样样啦。如果村入边有人考到秀才啊、举人啊，哇，成条街坊喜事啊、敲锣打鼓咁庆祝，仲会咧凑钱俾人咧，你上京要路费嘅，嗱，帮你筹咗啲吓，送佢去上京赶考。嗱，讲到底咧，喺佛山帮小朋友读书，唔系净系你屋企嘅家事，更加系我哋一班人嘅事。无论系当年嘅李文田啊，定系陈如岳啊，佢哋能够有出息，背后都有呢一种嘅文化温床。咁有人种地吓储粮去支持咧，有人咧就烧炭换钱去资助，有人咧就帮手筹路费，求咩啫？就求村入边读书郎可以喺电视上边露个面，帮我哋争翻口气啊嘛！咁所以咧，明清时期我哋佛山成为咗同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齐名嘅四大名镇。我哋日子富裕咗啦，三代入边有钱啦，万般就家下品，唯有读书高。呢句说话咧就有落地嘅底气。而文史专家罗一星咧，亦都研究发现，嗰时候嘅佛山嘅名门望族咧，都将读书做官，代代出读书人，作为家族嘅正路。商人揾咗钱，第一件大事咧就系搞教育，就连普通嘅老百姓亦都要送小朋友去读书为荣嘅。慢慢慢慢就形成咗，无论系做官嘅、种地嘅、做工嘅、经商嘅，都中意读书嘅独特风气。之前咧有同大家去讲过一个数据嘅，就话清代广东九个郡每次举人录取总共系72个名额，广州府就占咗就快一半，而广州府入边14个属县里头咧，佛山南海又占咗一半。再睇下广州府历代通过乡贡考上进士嘅1283个人入边，佛山四个地方就占咗48.7%啊！这个背后呢是传承人都将教育当一回事。有钱的商人就请名师去教自己的细佬。家境一般的人家再难都要送小朋友去读私塾。读书呢也都成为了我们佛山人的生活习惯。除此之外呢，佛山的宗族文化呢也都是帮了手的。从明代开始，宗族就出钱去办家塾啦，建社学啦。去到明清最兴盛的时候呢，书院有成几百间的。宗族还专门设了奖学金去帮扶那些贫困子弟去读书。如果族里头有人中了举啊，全宗族一起庆祝，特别热闹的。更加难得的是，佛山人读书呢是不图虚名的，我们是讲究实用。我哋之前介绍过嘅，无论係简文会又好，论文序都好啦，佢哋呢都系一生谨直，就系要做实事嘅。读书既系懂经史子集，又要识得实实在在嘅实务。呢一种学咗就可以用嘅理念呢，令到佢哋科举考试嘅时候呢，有真功夫又有大视野。刚才我哋讲到嘅状元论文序啦，屋企穷，但系呢佢识得我哋老百姓嘅难处。佢个故事依然喺我哋佛山坊间流传住嘅，正系靠住经济富裕打底，宗族重视教育护航，传承人都跟住爱读书嘅文化氛围，我哋佛山先能够成为咗出状元嘅好地方。

0: 创潮湾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在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油，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4: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6: 好啦，继续返嚟今日嘅名震江湖啊，咁继续系我哋嘅江湖有段故。今日呢同大家去讲下我哋佛山嘅文物啊。嗱，讲到话读书啦，最紧要系咩嘢呢？有个好老师啊嘛。我哋而家嗰啲嘅家长系几咁盼望自己嘅小朋友遇到一个好嘅负责任又有耐性嘅班主任啊，系咪先？咁所以呢，呢啲培养状元嘅幕后功臣就系我哋嘅教书先生。咁究竟喺我哋佛山有啲乜嘢名师呢？咁样一齐同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嘅就系状元论文序嘅老师陈东峰。嗱，陈东峰咧系我哋南海三峰之一嚟嘅，亦都系陈白沙先生嘅得意门生。嗱，我哋先岔开话题讲下陈白沙先。嗱，陈白沙真名叫做陈宪章，系江门新会人嚟嘅，明朝中期嘅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嘅奠基人物啊，亦都系我哋广东唯一一位可以放入去孔庙嗰度俾大家祭祀嘅大儒嚟嘅。后世尊称佢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嗱，佛山咧有个地方系因为陈白沙而改名嘅，就系、是、三水区嘅思贤教。嗱，话说咧，陈白沙老师就好中意嚟佛山玩嘅。咁佢喺佛山喺三水就有一个得意门生，就叫做陈勉。咁有一次咧，陈白沙老师过嚟想揾阿陈勉倾偈咧，吓点知咧佢系外出。等咗两日都未见到自己得意门生返嚟。咁陈白沙老师呢就喺三水三江回流嘅一处河滩嘅大石上边就写咗思贤两个字啦。意思呢就係、是、哎呀，我好挂住我嘅呢个好学生啊咁。自此呢个地方就叫做思贤教啦。嗱，讲返陈东峰先。嗱，陈东峰嘅老师呢就係、是、陈白沙啦。咁陈东峰唔做官之后呢就开咗私塾，就教小朋友，特别看重呢品德教育，仲能够根据每一个小朋友嘅特点去因材施教。嗱，嗰时候嘅论文序呢屋企好穷㗎。陈东峰唔单止免费教佢读书，仲帮论文序解决咗佢阿爷嘅安葬难题。陈老师成日都话，读书就唔係为咗图虚名，是为了修养自身，帮助其他人的嘛。在他的教导之下，论文序亦都养成了谦虚的个性，最后成为了广东第一状元。而之后论文序亦都是发掘出好像唐伯虎一样这样的旷世才子。所以从陈白沙开始，教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好，跟住落嚟要介绍另外一位来自明代的大儒湛若水，佢堪称系教育宗师啊！一世人咧创办咗有40多间嘅书院，嗱，好似喺西樵山嘅大科书院啦、云谷书院啦，都系其中嘅代表嚟嘅。呢两所再加埋另外嘅两所咧，就被称作为当时嘅西樵四大书院。而湛若水提出嘅随处体认天理嘅理念咧，意思就系读书要结合实际生活，唔可以死读书。嗱，佢个学生咧，亦都系遍布全国各地，形成咗有名嘅黄湛心学。嗱，湛咧就湛若水，咁黄系边个啊？系黄阳明啊！ 唔单止令到岭南心学传遍全国，仲通过书院去教化老百姓，改变咗唔少唔好嘅风气噶。好啦，之后讲到呢一个咧就犀利咯，佢系晚清嘅九江先生朱次奇。嗱，朱次奇喺辞官之后咧，就喺南海九江办咗个叫做礼山草堂嘅学堂，喺呢度一讲学就讲20多年啊。朱先生主张读书要懂大道理，立志当圣贤，从根本上学到真本事，唔局限于去应付科举，特别睇重学咗能够用喺实处嘅呢一个嘅功能。佢喺上课嘅时候咧，会结合当下嘅时政，会鼓励学生嗱，你要独立思考啊，唔好净系听人哋讲啊吓。咁佢个学生入边咧，唔单止有广东嘅最后一位状元，同时亦都系我哋佛山人啊梁耀书，仲有维新运动嘅领袖康有为。嗱，讲到康有为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佢嘅。喺度咧，沉气再讲多下康有为同朱次奇老师之间嘅故事。喺光绪2年嘅时候咧，时年19岁嘅康有为，听讲啊朱次奇老师咧学问好好。地咧就嚟到礼山草堂呢度咧就求学，咁喺呢度咧度过咗好关键嘅3年啊！朱次奇亦都将自己识嘅经史知识全数教咗俾康有为，仲引导康有为去关注国家命运，教佢做学问就要敢怀疑，有怀疑咧先能够进步，去打破对经典嘅盲目崇拜。咁康有为咧喺呢度打落咗好扎实嘅经学基础。慢慢就有咗变法嘅想法，朱次奇咧仲带住康有为走访佛山嘅祠堂啊、作坊啊，俾康有为亲眼见到老百姓嘅难处。呢、这个亦都为后来嘅公车上书啊、戊戌变法啦、啊，埋低咗思想嘅种子。嗱，另外咧，朱次奇仲有个学生叫做简朝亮，佢咧拒绝参加科举，自己办咗个读书草堂，仲特意加埋算术啊、地理啊呢啲好实用嘅课程。在甲午战争之后，简朝亮就整理了老师用学问救百姓的思想，一直去到晚年还帮学生去讲授经典。而他的学生王哲后来又培育出了岭南才女冼玉清，这样就形成了好老师带出好学生，文化脉络一代代传下去的良性循环。咁另外咧，朱次奇仲有一个学生，佢创立嘅品牌啊，到今时今日依然都仲系我哋岭南酒嘅标准之一，而佢就系陈太吉酒庄嘅创始人，亦都系石湾玉冰烧酿制技艺嘅发明者陈如岳啊。嗱，呢啲好老师咧，唔单止帮学生铺就咗考科举嘅路，仲指引佢哋行上咗用学问救国救民嘅大道。而他们讲学的学堂呢，正是状元和英才成长的坚实平台。下一节呢，会和大家去探寻这些百年学堂的传奇故事。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一直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单座服务区往西潮方向有施工的影响，现在是车仔多行得摩。广佛小高速吕水枢纽往鸭江方向龙尾摆到去吕和路立交了，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同样都是面摩紧了，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高站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夜间嘅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未来3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艳丽了，现在自己做

0: 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1: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2: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嘅话语，嗰啲难忘嘅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1: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啊！继续有范总同大家讲个古仔啊！江湖有段古，今日咧我哋讲嘅系佛山嘅文物啊，跟住落嚟咧就要介绍一下我哋佛山嗰啲嘅百年学堂啊，呢啲都系我哋状元成长嘅摇篮嚟嘅。嗱，根据史料记载咧，我哋佛山最兴盛嘅时候咧，书院数量占咗全省嘅五分之一，有超过120多座嘅。呢一啲嘅书院咧，唔单止系读书嘅地方，更加系大家咧交流思想嘅高地嚟噶。嗱，首先咧一定要讲下西樵山，因为咧西樵山有理学名山之称。究竟点解咁犀利呢？系因为喺西樵山脚有好多好出名嘅学堂，从而亦都喺侧面咧反映出我哋文人墨客都系中意啲环境好嘅地方去读书嘅。嗱，首先咧要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喺西樵山脚嘅三湖书院。嗱，呢座书院咧唔系普通嘅建筑嚟噶，佢嘅故事啊，仲要从清朝讲起。喺清乾隆54年咧，亦即系1789年。金欧堡嘅名士沈怀瑾等人呢，就牵头就起咗呢一座嘅书院。去到道光20年1840年嘅时候呢，又专门重修过一次。先讲下佢嘅颜值同细节先啦。整体呢係砖木结构嚟嘅，用嘅係金字式嘅台梁木架构，屋顶呢係硬山顶嘅样式，用嘅係两进祠堂嘅格局，前后两间屋嘅地面呢铺住方砖，中间露天嘅天井同埋正门外边嘅地面呢，全部都系结实嘅花岗岩地板嚟嘅，连门框都系花岗岩石箱嘅，摸上去呢就好有嗰种老建筑好扎实嘅嗰种嘅感受。另外仲有一个特点，就系书院门匾上边三湖书院呢四个字呢，包括原来书院嘅门联啊，相传都系禁毒英雄林则徐亲手提嘅。淨係諗到呢一度就觉得呢间书院嘅历史分量又重咗几分呢。再讲下当年书院嘅日常啦。嗰时候书院讲究嘅係言请其言，按时讲书。讲人话呢，就係请有学问有德行嘅老先生按照固定嘅时间嚟帮学生上课。课程安排呢亦都好实在嘅。每年要学一部四书一部经书，仲要练四书嘅相关文章啊、律赋啊同埋杂文嘅。咁考试亦都有固定节奏㗎噃，每个月有3次考试。初五呢就官课，15同25呢就系管课。一年落嚟要授课9个月嘅。每次考课，学生要写一篇四书文，仲要作一首试帖诗。不过呢，这个书院呢就唔设高火，亦就系冇日常嘅生活补贴。咁但係呢就奖励特别丰厚嘅。官课嘅奖金呢係从院令嘅荷包入边揞出嚟捐出嚟嘅。而管课嘅奖金呢就从书院经费入边拨出嚟嘅。咁书院啲经费喺边度嚟呢？咁当然主要靠大家去捐下俸禄啊，筹下钱啊咁样啦。书院啱啱

建成嘅时候咧，一共就筹咗6000几两银，之后就将呢啲银咧交俾商人去生利息，每年嘅利息咧就要嚟俾山长，即相当于而家嘅校长咧就发薪水，俾学长咧就发酬金，仲可以 cover 到管课嘅奖赏同埋各种呢样嗰样嘅费用，运转得系井井有条嘅。嗱，讲到话三湖书院咧，就唔可以绕开一个关键人物，就系、是、康有为啦。喺1878年嘅冬天，21岁嘅康有为离开教咗佢3年嘅岭南儒学大师朱士奇，专门嚟到西樵山嘅三湖书院喺呢度咧修学咗2年。就喺呢2年入边咧，佢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为后嚟嘅戊戌维新运动咧做咗充分嘅理论准备，一直喺度谂点样样先能够令到国家变法图强。后嚟佢发动咗轰轰烈烈嘅戊戌变法，所以我哋西樵山嘅三湖书院亦都有戊戌摇篮嘅美称啊。不过时代在变啊，1902年嘅时候咧，清光绪帝就下令废除书院，兴办新式学堂，三湖书院亦就慢慢淡出咗历史嘅舞台。好在时光咧冇辜负到三湖书院，喺2014年6月6号咧，呢一座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曾经读书嘅三湖书院喺原址重建，正式开放翻。而家再行翻书院入边，又可以听到古朴嘅庭院入边传来嘅朗朗读书声，就好似嗰啲沉睡嘅历史。嗱，讲完新嘅三湖书院之后咧，我哋转个头就去到顺德啊，去讲下顺德嘅凤山书院。嗱，凤山书院咧，早喺明代弘治年间咧，亦即系1489年到1496年嘅时候咧，当时嘅顺德知县阿吴廷举就牵头建咗呢一座书院嘅。喺明清两朝咧，佢系顺德官办教育入边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书院嚟噶，唔少人都喺呢度读过书噶。去到清代光绪年间，凤山书院嘅办学咧，亦都系好讲究嘅。嗰时候专门请咗翰林出身嘅李晓芬啦、何国礼呢一啲有学问嘅人嚟做校长。咁啊，书院咧仲明确咗设正课生同埋副课生，一共80个人。其中咧正课生45个人，副课生就35个人，而且咧正课生待遇唔错噶，每人每年咧仲可以攞到20两嘅高伙费，呢一笔嘅钱咧就系用嚟补贴学业嘅，能够帮学生去减轻一啲读书嘅经济负担。咁啊，再讲下当年学啲咩嘢啦噃。嗱，嗰时候嘅书院咧，教学内容咧，主要都系四书五经，仲有应付科举嘅八股应制诗啊，都系当时主流嘅学问方向嚟嘅。不过时代在变，去到光绪32年，亦就系1906年咧，凤山书院亦都跟住改制，变成咗县立高等小学堂，从传统书院慢慢转向咗新式嘅学堂。嗱，而家咧再去揾凤山书院嘅旧址咧，佢就喺大良街道文秀社区嘅仁寿里四巷入边。原来嘅书院建筑咧已经变成咗民宅啦，不过咧好在文脉冇断。而家顺德一中有个凤山书院，亦都系承袭咗老书院嘅名字，仲会搞一啲阅读教学研讨之类嘅活动，将当年书院嘅文化精神咧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嗱，你谂下，从明代到而家。几百年过去啦，虽然老书院个样冇咗，但系重视教育、传承文化嘅嗰种嘅劲头一直都喺度，都几令人感慨噶。另外咧，佛山禅城嘅莲峰书院咧，佢系清代佛山镇最好嘅学府，规模好大嘅，简直就系科举嘅集训基地嚟嘅。书院咧专门请考过科举嘅名士过嚟上课，系统教学生去写八股文啦、对诗词啦，啊，仲会定期咧会举办文会嘅，俾学生咧互相切磋文章。最兴盛嘅时候，从呢度考上去嘅举人好多嘅。书院入边嘅状元井，亦都成为咗啦学子考前祈福嘅地方。大家都想过嚟咧去沾下状元气嘅。咁而家高明嗰边咧就有敖云书院啦，佢系清代乾隆年间建成嘅，当时咧系当地最好嘅学府。书院入边咧藏书好多嘅，老师亦都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去因材施教，吓仲专门咧设咗有义学嘅，免费去收嗰啲贫困家庭嘅小朋友读书。书院嘅勤学、笃行、明辨、慎思嘅校训，到今时今日仲影响好多人噶。最后翻翻嚟西樵咧，讲埋咧我哋明代嘅学者湛若水喺正德年间喺西樵山创建嘅大科书院，佢同石泉书院、四峰书院同埋云谷。

书院啊，并称为明代嘅西朝四大书院，都出咗好多名人噶。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会同大家去介绍一下现存嘅佛山百年老学校。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啦。我想问曾医生啦，如果老人家退休之后，佢唔愿意出去社交，成日匿喺屋企嘅话，咁对佢嘅大脑健康会唔会有影响啊？
2: 其实呢，长期的社会隔离是影响我们老人家认知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的。有研究表明，保持适当的社交活动是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的。其实我们的社交没有说强调一定要频率有几高，其实每个月有几次有意义的互动，比如说家庭聚一餐，朋友倾倾偈，参加社区的兴趣小组，其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作为家属可以尝试以邀请的方式，并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去沟通，比如说哇，今天气好靓，我哋去公园行下咧。咁如果老人家因为身体嘅原因唔方便外出，咁我哋建议定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社交方式嚟嘅。
1: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周末版名震江湖啊，我哋江湖有段古，范琪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佛山嘅文物吓。咁啊，今 part 咧要同大家去讲下我哋现存嘅佛山百年学校嘅传承同坚守。第一间要介绍嘅，当然系我哋嘅佛山市第一中学，即系佛山一中啦。嗱，佢咧喺1913年创办嘅，前身咧系华英中学，到而家咧已经有110多年历史啦。喺佛山乃至全世界都有我哋佛山一中学子嘅身影啊！嗱，学校入边咧有7座嘅文物建筑，每一座咧都系见证住学校嘅沧桑岁月嘅。校史馆入边仲藏有民国时期嘅课本啦、现代嘅教育成果等等嘅史料。学校咧一直都传承住实在学咗就可以用嘅理念，唔单止睇重我哋学生嘅学业，仲好重视品德同埋实践能力嘅培养。100多年嚟，呢一度行出咗院士、学者、企业家，一直都延续住人才辈出嘅传统。可以讲咧，喺佛山一中出嚟嘅同学仔，成为咗我哋好多嘅行业精英。而讲到话华英学校咧，其实而家就系佛山市一中嘅初中部啦，大家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喺1999年嘅时候咧，华英学校嘅复名嘅，咁啊成为咗咧佛山一中嘅初中部。嗱，咁多年咧，一直都系坚守住厚德、笃学、敏行、志愿嘅校训。学校入边嘅钟楼每日都敲钟，呢一个钟声咧就好似文脉传承嘅信号一样，提醒住大家不忘传统啊！受传统书院嘅影响，学校亦都好睇重因材施教同埋全面发展嘅，好似啲咩书法啊、机械人啊咁，好多嘅社团喺传承老传统嘅同时咧，仲喺度不断创新。好啦，咁跟住咧喺南海嗰边咧就会有九江中学。前身就可以追溯到朱次奇先生的礼山草堂，所以学校一直都传承着读书要识大道理的理念，将立志当圣贤，从根本上学真本事，就作为办学宗旨。咁校园入边嘅朱次奇纪念堂咧，亦都系收藏住朱先生嘅著作同埋相关嘅史料。学校咧仲开设咗一啲嘅国学课程啦，举办礼山文化节等等啦，就为咗要将礼山草堂嘅教育火种一直传承落去啦。咁跟住咧，去到顺德西山小学，嗱呢一间嘅小学咧好有意思，佢系1904年嘅时候咧，清光绪帝废书院兴学堂嘅时候起嘅，咁前身咧系清代嘅广兴学堂，亦都系顺德最早嘅新式学堂之一，学校仲特意系。

保护咗书院嘅旧址，将佢当成个文化课堂，亦都经常咧会同学生咧去讲下当年嘅状元啦，啊书院嘅历史。学校咧仲特别着重培养学生嘅兴趣同埋好习惯。一百几年嚟咧，从西山小学呢度亦都系行出咗各行各业嘅精英人才啊！咁跟住呢，仲有我哋佛山三中呢，一个就真係犀利啦，可以讲系我哋佛山教育史嘅活化石啊。因为佛山三中嘅前身系1802年创办嘅佛山书院，经历过几次嘅变迁先变成而家个名叫佛山三中嘅啫。已经行过咗223年嘅历史㗎喇噃。学校一直都传承住书院崇文厉学嘅传统，注重学生嘅全面发展。咁校园入边咧，老嘅历史建筑同埋新嘅教学设施混搭埋一齐咧，都相当之有风味啊！两百几年嚟，佛山三中为佛山、为广东，甚至乎为世界输送咗大批嘅优秀人才，一直都保持住咧务实求真嘅自学风气。好啦，咁啊去到最后咧，仲要讲埋顺德嘅容山中学啊！嗱，容山中学咧系1808年创办嘅，前身系容山书院，亦都系顺德历史最长嘅中学之一。咁啊，书院时期啦，学校就以育人为根本，培养出咗好多举人同进士。去到近代咧，转型成为新式学堂之后，既系吸收咗现代嘅教育理念，又保留咗明体达用嘅核心思想。嗱，而家嘅容山中学依然系顺德嘅教育桥头堡。文物已经系延续咗有两百几年嘅时间，冇断过噶啦。其实呢一啲嘅百年学校就好似连接住古代同现代嘅桥梁，既系传承咗传统书院嘅好理念，亦都吸收咗现代教育嘅好经验，令到崇文上学学咗可以用嘅呢一个嘅教育基因一直延续落嚟。从古代嘅书院到今日嘅学校，从当年嘅状元及第到而家嘅院士辈出，呢一点咧，正系我哋佛山能够成为状元之乡嘅根本原因。今日嘅节目，我哋从佛山嘅文化氛围讲到好老师、老学堂，到而家嘅百年名校，一齐揾到咗佛山状元辈出嘅密码，就系、刻喺我哋骨子入边嘅爱学风气，同一代代人对教育嘅坚守。希望通过今日嘅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我哋佛山嘅文物，亦都希望呢一份嘅文物能够激励更多人热爱学习，追求卓越。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兰路加天下对开往石梗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车城路段大往大力方向，分江南路桂华园往城北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以及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广佛兆高速吕水枢纽往鸭岗方向，龙尾摆到去吕和路立交了。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1: 大班等我请啊！
12: 一个月3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3: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咧？

0: 与军，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其实听住啦，呢一首咧就周笔畅嘅《怀了科灵》，咁啊周耀辉嘅填词咧就都好精准啦，去描绘嗰种人喺深夜嘅时候啦，啊感觉自己内心真系坏啦，坏咗。咁即系话你如果有啲 friend 咧，男士啊或者女士都系啦，即系你嘅兄弟或者姊妹同你讲话，喂做咩啊？有咁脆弱嘅？有事咁流嘅，咁就系啊，唔知做乜。咁粤语我哋会有种形容嘅，即系话架车啊，或者个机器啦、啊，形容个人嘅时候咧，可能会少啲。咁就是、形容呢种意味都唔系好稳阵嘅啫，唔系咁靠得住、啊。即系突然之间就会可能好地地，跟住神咗，即系坏咗嘅意思啊。咁就会有一个词啊。咁今期咧开启我哋嘅粤港语点啦。咁稍后咧就我拍档阿洋葱咧都会讲讲呢个词啦。你好嘛，我郑聪，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节目，令到我哋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啊。啱先讲一个唔系咁靠得住，咁有时就睇落冇事 ，OK 喎。咁第一个屈尾十咧就神咗啦，咁样咁究竟系边个词咧？估唔估到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或者你都听你阿妈咁样讲过，唉，呢台机器啊，神过神农茶啊，意思咧即系话呢台机器好容易出故障，唔听使啊。咁神农茶，我啊听咗好多年啦，究竟系点写嘅咧？今日查翻字典先知道，哦，原来咧我讲咗咁多年都系有啲懒音噶，正确嘅读法应该系神农茶，神仙嘅神。农民嘅农，茶叶嘅茶，咁点解神农茶会同唔听使啊、破烂嘅机器啊拉上关系嘅呢？原来啊，旧时啊，广州有一种凉茶就叫做神农茶。嗰阵时嘅药厂咧，为咗推销，就请人扮成神农氏，当街当行敲锣打鼓咁唱广告歌。歌曲里边神农茶咧，就系指能医百病嘅凉茶。这个广告家喻户晓，但是这个神农茶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医百病呢？当然不是啦。而且我们形容一个机器坏坏地，通常亦都有另外的讲法叫做神咗。后来大家就用夸张的讲法说，哎，神过神农茶来调侃那些出了毛病的机器了。譬如你可以说，这部电脑啊成部神农茶一样，开机开了半个钟都未开到。嗰部咁神农茶老爷车啊，今朝挞极都挞唔着啊！神农茶唔系饮料，你今日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大只健哥话一直以为系神农柴啊，咁系啊，我有嘅时候咧，身边都几多朋友讲神农柴，咁但系唔紧要，大家知道讲同样嘅事啦。我啱先讲咧，其实就系茶叶个茶啦。如果要准确发音咧，神农茶。咁神农茶讲啲机器神神地啦，唔听使啦。我哋啱先讲好少讲人嘅，但呢首歌嘅歌词咧讲紧咧就真系讲人嗰种状态。当你见我神神化化，咪当我白痴，将为健字白书。

多謝啦，仲有卡文留言啦，话神神地神神地，都系咁样发音噶，我哋咁样都可以啊。你中意讲话喺神咗、啊，坏咗咁就话，不过今日风扇唔开嘅，神咗啊，或者神咗啊，咁样。好多时候讲呢啲神神地嘅物件啦，即系话老旧嘅机器啦，旧电脑啊，烂风扇啊，用到嘅，咁但系咧就会间中发下脾气，一时得一时唔得，好似几有佢自己嘅性格咁样。我哋就会讲，系咁噶啦，将就下啦，神农茶嚟噶嘛，又或者系一啲失灵嘅机器啦，即系原本好地地嘅，咁突然之间神咗，咁你唔知佢几时会正常翻，亦都唔知几时会再罢工嘅，咁我哋都会用呢三个字嚟形容啦，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越听越啱听。
2: 神农茶系啦，我都要读翻呢个正音先啱吓。农业嘅呢个农啊，意思就系指一个机器啦，弯弯地啦，神神地啦，咁就可以话佢系神农茶，又或者系弯弯公司。如果形容一架车佢神神地嘅话，除咗话佢弯弯公司啊、神农茶之外咧，仲可以叫佢做前七嘅。之所以叫前七，系嗰个拟声词咧，开起身嘅时候咧，就好似前七、前七、前七咁喺度叫喺度叫，所以就叫佢做前七啦。周国贤有首歌咧都叫做前七嘅，唱嘅虽然系呢部烂车，但系咧意思就系话啊，其实呢部烂车咧都装载咗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喺度。你呢？你屋企里面有冇一部神农茶，又或者有冇一部前七，同样都系充满住满满嘅回忆㗎啦。

咁睇啦 ，K K 话啦，神农茶要用嘅时候就会坏，真系不靠谱。用依家嘅说话讲或者普通话讲就系关键时候很喜欢掉链子。你指意佢嘅话都几麻烦嘅，有条件嘅话啦，即系当然你嗰个神农茶好多都真系情怀嚟嘅。正如话斋话，用咗咁耐都有感情噶嘛，我知佢系神神地，但我唔舍得抌啊咁。咁你可以摆住喺度啦，留念啦。有条件嘅话，有另外一个咧关键嘅位置用上佢啦。好似我有个老友咧，佢屋企嘅台机咧，次次睇欧冠啊、世界杯啊，如果佢嗰度睇电视咧，如果想投屏，我都同佢讲话，我哋提早一个钟到好试定啊。你知你嗰架神农茶噶啦，未必得噶咁样。佢都知道嘅，就一般就会就翻佢嘅脾性啦，就提前去将呢件事咧，就即系做好佢咁样啦。阿 Margaret 话唔讲真系以为系一只茶咁，即系下次人哋问你点啊，饮咩茶咁，普洱定铁观音啊，神农茶唔该。

0: 四路方。
1: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云环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金沙大桥往丹造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文华中路桂华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佛尘大桥往灰旗路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向，以及240国道龙峰路口往落松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比较立落，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潮方向有施工的影响，亦都是行车缓慢的。南二环的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施工的扰攘，车多挤塞。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军安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未来三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郑冲，
5: 越讲越掂。
6: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7: 唔会噶，
8: 好型噶，
7: 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7: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5: 越讲越掂，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0: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角素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角素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係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素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10: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10: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得啦，都不在少数啦，啲留言都倾紧呢只歌嘅。咁更多就相信倾到嘅里面啦，比较多嘅比例啦，都系听开《爱的挽歌》啦。咁啊，确实咧就广东话版嘅《爱的挽歌》话挽歌咧，就即系我听咗咁多年咧，就要有新意少少咧，就会听呢一首啦。咁如果对于你话唔系，我上个世纪当时呢只普通话专辑出嚟嘅时候，我已经听噶啦。咁样甚至乎我而家仲可以记得咧，当时郑秀文嘅嗰张唱片封面上面系红头发嘅造型噶嘛。咁呢一批嘅观众咧，听呢一首歌就唔会觉得话呢个系新意啦。可能佢会对呢一只普通话嘅版本咧，会比《爱的挽歌》再熟啲都未定。所以呢个就睇人啦，但唔会改变，都系一首优秀嘅歌啦。咁就中岛美雪嘅曲，有陈乐融嘅填词。当时收系1996年啊，咁亦都系郑秀文嘅第一张嘅普通话嘅专辑。嗰张专辑叫做《值得》嘅，咁入边咧就有呢一首歌《脆弱》啊。我哋啱先就第一个词喺今期嘅越讲越甜讲嗰个神农茶，即系话喂呢架风扇或者你呢部咁嘅咩投屏电视盒喂得唔得噶？一时得一时唔得嘅，有冇咁脆弱啊？刚才都仲 OK， 而家又甩线嘅咁。喂，你架车啱先仲可以嘅，行地而家又挫下挫下，仲有阵臭胶味嘅咁样，系咪咁脆弱啊？咁当然啦，郑秀文唱嘅嗰个脆弱就完全系讲紧。女性在爱情的这一段历程里面，那种内心的挣扎，还有刚才讲的风扇坏了，部电视投不到屏，架车神神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讲神农茶的时候呢，就真的会讲这些很脆弱的画面。除了这之外，刚才其实有位观众，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二手玫瑰，煤气的煤，他就马上就已经讲了，就说喂，还有一个词的，好像都啱的这样。我同阿杨聪其实计划今日咧，原本咧都谂住系会讲呢个词嘅，即系讲呢两只字咁样嘅，交俾杨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化学，可能你喺度谂下，化学咪就系九科书之一咯，物理化学嗰个化学啊嘛，呢句算咩经典粤语啊？其实在广东话里面讲一样嘢好化学啦，意思就是指佢质量差啦、脆弱啦、唔襟用啦，又或者系嚟形容人佢嘅身子好弱啦，经唔起任何嘅糟质，或者系暗指佢已经系有病咁样嘅状态。咁点解化学又同唔襟用可以有拉楞嘅咧吓？呢、这个词咧其实从100几年前嘅一种翻车新材料叫做赛路洛有关嘅。赛路洛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早一批人造塑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西学东渐，凡是西方化学工业整出来的新奇物品，商家都很喜欢标榜一句化学制品，显示非常之摩登。那时的化学制品有化学玩具、化学公仔、化学梳、化学水杯等等，在香港和广州的店铺里面非常之畅销的。衰就衰在呢一样嘢好睇又唔襟用呢，轻巧就轻巧啦，但係跌一跌就裂，压一压就碎，烫一烫就变形，个小朋友玩嗰个化学公仔玩几个钟就甩头甩骨，消费者买得多啦，自自然然呢就将货品同化学呢两个字呢画上咗等号，化学嘢从此就唔係卖点，反而係变成咗容易烂啦、脆口嘅代名词，甚至呢带啲语气调侃嘅色彩喺度嘅。久而久之这个词就摆脱了具体的商品，变成是粤语里面一个泛用的形容词，收录了广州方言词典和粤语词源等等的词书当中。词典里面的释义都是不结实、不襟使、质量差。我们顺着这个词往外延伸，形容一个物品不襟用就可以说啊，这张凳真是化学啊，一坐就烂。这个水樽这么化学的，用了两夜爆了了。形容件事唔靠谱，喂，乜你啲小路消息咁化学噶？我唔信啦。亦都可以形容人嘅身体唔多掂水啊。咁经常咧，你都会听老人家讲一句：，唉，人啊真系好化学嘅啫。即系意思咧，就系感叹生命无常咁解啊。可见无论系讲人定系讲物咧，底层逻辑都系一致嘅，就系、睇起身好似好靓、好完好咁，实际上喐一喐、掂一掂，经唔起考验，散咗咯。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 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场地留言就话一听到化学，马上谂起化学老师冇记性。你讲嗰个系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周星星啊，黄小龟啊，黄小龟，你叫咩名啊？咁嗰个化学老师嗰灵计啦。啱先阿杨聪讲到，其中当讲到身体化学嘅时候咧，因为旧阵时广州嘅人咧，好多听到有人突然之间病逝，咁都会即系好慨叹咁讲一句啊，化学。明白怪，所以后来咧就好多时候咧，我都听到长者会几兴嘅口头禅，即系讲话系人嘅嘢啦，真系好地要活在当下，好化学嘅就系咁样。即系人生脆弱啊，或者系一啲啱先讲到嘅物件啦、啊，即系譬如话喂，我用一张凳仔，话你坐坐啊咁样。喂，唔好啦，你张化学凳你自己坐啦，我唔坐几日得啦咁样。好似首歌讲咁样啊，如像我二来二衰，咁呢啲咪就系叫做化学咯。

0: 直接正冲，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越听越啱听。
12: 化学形容物体好容易弯，好容易坏，亦都可能形容一个人佢唔系好健康。通常咧就感慨生命无常啦。记得以前咧听过一段说话，话同学之间、朋友之间见得最多嘅可能系读书嘅时间，出嚟做嘢之后咧，再次见面最多嘅可能系边个结婚啊、边个生仔啊咁样。随住时间嘅推移呢，可能再见返某些老朋友呢，已经系出现喺共同好友嘅一啲葬礼上面。前嗰批微博有个热搜呢，就话你睇成龙嘅微博，已经全部都系一啲离别嘅讯息。当我哋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嘅时候，都经常会感叹一句啊，做人真系好化学。既然做人咁化学，不如好好咁珍惜当下啦。嚟听一首我觉得虽然系讲述死亡，但系都唔系话好悲嘅一首歌，嚟自 Swing 嘅那边见。
13: 有些人太早了解。

睇到啦，同埋阿轩讲声唔使客气啊。啊，你哋讲嘅今日讲嘅两个词，特别系化学啊，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词。多谢分享，唔好系，我哋都开工啫。讲真，都系做紧节目啦。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真。阿巴啦巴巴巴就话，广东人都系讲化学两个字咧，会多过啦讲呢个脆弱咁样。咁啊，确实嘅，按比例计嘅话，都系讲化学多啲啦。我对上就系早两日都已经有听过，我同埋个朋友嘅话攞支自拍杆出嚟，仲要好新嘅买咗。跟住我喂，你咪攞自拍杆嘅攞出嚟影啊，系啦，一掹出嚟话烂咗。我哋都第一反应啊，唔系我讲，系隔篱另外一个 friend 都已经即刻讲话，真系咁鬼化学嘅咁样。主要讲到话嗰种生离死别啊，人嘅身体方面嘅呢一个化学啦，咁即系提到呢度啦，当然都祝愿各位系身体健康啦，咁样。如果粤语咧，我第一反应可能会谂到咧，就系 Swing 啱先即系杨忠推荐嘅呢一首《那边见》嘅。咁如果你话普通话咧，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化唔化学嘅问题，有时系嘅。我哋今日讲两个词，一个系神农茶啦，一个系化学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唔好做神农茶咧，亦都唔好做化学啦，做个健健康康、实实在在、稳稳。妥妥的人、其中有一首歌，如果普通话我会想起他，当时这首歌的严格计都是写给他自己，以及就是那位大家都有印象的吉他手，即原本可能会有少少的忧郁，而慢慢亦都会变得是开朗了起身，正是他歌词想表达给我们听，歌曲想带给我们的味道，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都应该要有勇气去拥抱他和热爱他。樸樹啊，好好地。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福气，有天等到你，然后我学会极勇敢，不会逃避，再学习容纳你，尝试天天谨记每点相处的甜美，能够学懂怎亲你，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未来三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一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很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的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我是吴谨耀，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啊，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0: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1: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2: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9: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9: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9: 你讲，
8: 我听
9: 我听。
1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4: 一次洗衣低至五毫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五月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善，越快乐。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回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

0: 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用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第一次要带老人家去睇记忆门诊啊，其实提前要唔要做咩准备呢？
5: 做好充分准备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就诊更加高效的。郑医生建议当然要由最了解老人家生活状况的家人陪同啦，因为他可以提前帮我们整理老人家近半年的情况，比如说忘记事情的具体的情景是怎样，老人家的性格情绪是怎样变化，同时也都要带上老人家现在所吃的药物的药盒，包括保健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人家对睇脑科有抵触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话检查一下血管健康啦，咁可能会更加好一啲。而就诊嘅时候，医生先会根据基础嘅问诊同埋量表评估，再根据具体嘅情况确定系咪需要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嘅。所以规范嘅诊疗流程系有助于我哋嘅明确诊断，避免走弯路噶。
0: 佛山市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